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禁区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19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

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中学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十九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川足协 U19 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阳也是出来把球拿住。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二号的何一凡

第一时间，中场的射门出现方球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义安大脚都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黎，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川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既然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界外球，

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安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上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着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

实际上这些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人足协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给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咱们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

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川足协 U19 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川足协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也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都艾黎，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川足协23号的戴森宇，韦乔做了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都艾黎，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

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十二号阿克穆汉，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周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啊，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郑毅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四川足协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八超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给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似乎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二三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

给到禁区门有哦，还有连续了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四川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员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球的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

刚才哈利提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人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接发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杀了苏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一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时1分钟。

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红色旗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

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现，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武汉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一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员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一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灵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

这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12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左路7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我没有选择往前给。武汉足协的进攻分给左边路7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29号的哈利迪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19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

武汉中学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武汉中学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中学的门将郑一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武汉中学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带着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帮助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脚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

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岩墙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中学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一比一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如果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四川足协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上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的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川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

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李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啊，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十七号的扎瓦里罗，换上十一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虽然这些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拿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足协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抢点呢、啊、幸好是守门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一下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

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康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一个进球队员7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希，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

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十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权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四川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

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四人组织九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四人足协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四人足协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角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

这球是守门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的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受到托尔逊慢慢提，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1-2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权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了。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8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3分钟。

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义安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义安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义安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摊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摊，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的击球和充满激情的打法，在赛场上也刮起了一阵独属于他的风暴。将时光回拨，这两位佼佼者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已经相遇。当经验丰富的名将与锐气十足的新星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去重温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2: 1-0，
1: 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进攻啊。不过明显马龙的落点打得要更加的细腻。马龙正手摆短，形成正手相持。
2: 0-2。
1: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正反手的质量非常的高，但是在一些细腻球的处理上啊，还是显得有些毛躁。因此呢，对于马龙来说，在前三板的控制上啊，是比较上风的。你看这种球，其实对于张玉东来说是有机会得分的，都是急于去加质量，出现了无谓的失误。
2: 4-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如今已经成就双圈大满贯的马龙，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六边形战士”。他的球风沉稳老练，落点精准，而另一位选手张玉东作为新生代选手的代表，以其势大力沉。

0: 开局马龙也是拿到了4-0的领先。
1: 过来过，
2: 4-1。
0: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打球很有激情，所以说，对于马龙来说，心态一定要稳一些。好的，
2: 1-5，
0: 一本非常利落的发球抢攻。
2: 2-5
0: 的变化。张玉东的这个发球也是很有特点啊，那在站位上呢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啊。
2: 2-5。
0: 好的。
2: 6-2。
0: 马龙的发挥还是很稳定啊，面对张玉东的正手进攻非常巧妙的一般正手开袋。然后相持转正手，
2: 7-2。
0: 马龙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确实是在放眼整个国际乒坛都是非常出色的，几乎是要被马龙抓住一个机会，对手是很难去摆脱。这种节奏变化，
2: 2-8，
0: 非常非常的游刃有余。而且感觉马龙啊并不是说像张玉东一样板板的去加质量去提速，而是这种节奏的控制，落点的变化。比分也是来到了2-8。
2: 冲发2-8。
0: 好的。
2: 2-9。
0: 对于很多我们国乒的小将来说啊，是要学习像马龙这样在处理球中的这种凶猛关系，包括控制能力。
2: 10-2。10-3。
0: 10-3。
2: 11-3。
0: 打中线得分，那这样的话呢，马龙也是以11-3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可以看到张玉东在第一局整局啊，
3: 什么
0: 进攻都没有发挥出来。

0: 比分来到了4-0，马龙从开局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啊！通过精准的落点变化和细腻的台内球处理，可以说完全掌控了本场比赛的节奏。张玉东虽然击球质量很高，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也略显急躁，也多次出现了无谓的失误。当比分来到8-2时，马龙的战术优势也更加明显啊！他并不着急于发力强攻，而是通过巧妙的节奏变化，让对手始终找不到发力点。张玉东也曾试图通过正手强攻来改变局面，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收效甚微。
1: 第二局比赛，
2: 马
1: 张玉
2: 龙
1: 东
2: 的
1: 发
2: 心
1: 球，
2: 很定
1: 零比
2: 啊。
1: 零。
2: 其实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马龙是很少出现，无谓的失误，包括这种漏洞的。所以说对于。
1: 1-0，
2: 张玉东来说啊，要把节奏放慢一些，有机会啊再去加质量，不能去强行的去抢攻，强行的去夺杀，这样的话呢，自己的无谓失误会过多，那双方的差距就会更大了。这种球太毛躁。
1: 1-1，

0: 2-1。像张玉东这样的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战术呢，和马龙来说他不太明智啊，因为双方本身是有一定的这种实力差距的，
1: 1-3，
0: 再去出现一些无谓失误的话，对于马龙来说那空间就会更大，形成刚刚这种多板数的相持，马龙也是非常的从容，无论是变现还是质量啊，我们可以看这种节奏感很明显。
1: 1-4。
0: 那显得张玉东呢，在相持中啊，是这种速度没有变化，节奏一味的快，一味的狠。1-4。
1: 5-1。
0: 其实张玉东这个时候啊，与其从短球开始啊，不如捅长了，直接形成这样的一个抢攻的局势，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越是斗短，越是斗这种回合球啊，越下风。
1: 5-2。

这种节奏的变化打得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二比六，嗯，无谓失误太多，失误太多。

0: 2-7，
1: 8-2。
0: 单从这样的一个节奏控制上啊，马龙就已经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了。
1: 8-3。
0: 所以说张玉东一定要在前三板上去找突破。转正手，反手加质量，太漮亮了。
1: 3-9。
0: 就是看马龙在目前的发挥啊，就两个字儿，从容，太从容了。

0: 4-9。
1: 4-9，张玉东的发球轮次。
0: 9-5。

0: 10-5。
1: 张雨东这一板其实想要给一个加转啊，还是这个手没有收住，算是加质量。嗯，漂亮。可以看啊，张雨东这名选手确实是非常的凶悍，打球这个连续的四板反手加质量，而且一板比一板重啊。其实这个球张雨东发挥的很好，不过他的对面站的是马龙啊。
2: 好，现在比赛进入第二局，比分也来到5-1时，马龙继续保持着对于比赛的控制。尽管张玉东在比分10-5时打出了一波非常精彩的反手连续进攻，但马龙稳健的防守也再次化解了危机。最终第二局以11-5结束，展现了马龙作为乒坛传奇的深厚功力。这场比赛堪称控制流打法的经典教学，不同于年轻选手追求于极致速度与力量，马龙则更加擅长通过落点变化和节奏的控制来调动对手。再加上他的发球和接发球技术堪称教科书级别，特别是在正手位的短球控制，让张雨东难以发起有效的进攻。张雨东虽然具备出色的单板质量，但是在战术选择和心态调整上还需要更多大赛的历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马龙长达10余年始终保持着顶级的竞技状态。从2006年首次获得世界冠军至今，他创造了双圈大满贯的伟业，也成为乒坛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当然，这与他科学的训练方法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密不可分。据说他至今仍然是每天最早到达训练场的。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正是他能够成为六边形战士的重要原因。球拍作为乒乓球选手最为亲密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球拍上面的胶皮呢？在乒乓球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胶皮的装备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选手佐藤博志首次使用了海绵拍夺得了世界冠军，这也打破了欧洲选手对于光板的垄断。而中国选手则在中式快攻的基础之上，创新地研发出了长胶胶皮。那么这种胶皮能够产生反常的旋转，让对手难以招架。最有趣的是，中国乒乓球队还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惊叹的魔胶传说。那么这一切要从1981年的诺维萨德世乒赛说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黄亮手持一面贴着特殊长胶的球拍闪亮登场。那么这种胶皮颗粒细长，能够在击球时产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旋转变化。最为神奇的一幕发生在对阵瑞典名将约翰森的比赛当中。黄亮一记看似普通的削球过网之后，乒乓球竟然像被施了魔法般急速下坠，让准备大力扣杀的约翰森目瞪口呆。整场比赛，这位欧洲悍将被各种诡异的旋转折磨得无所适从，最后他甚至无奈地摊手说道，我完全看不懂球的旋转，就像和一位魔术师在打球。那么这段传奇的故事不仅仅帮助中国队夺得荣誉，更开启了乒乓球器材创新的新纪元。由此可见，竞技体育从来不只是力量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智慧的交锋。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的竞技魅力。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高中组的一场对决。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陈指挥的扣球直接得分。

体力一中拿下开局的第一分。队长陈指挥发球，重现巴蜀主攻高诗涵的扣球，直接得分。重庆巴蜀十一号复工张耀颖发球，发球界外，铁力一中一号复工赵天琪发球，传没有到位，十号二传吴唯一发球，发球擦网落到铁力一中的场地上，大伟的调整工，快攻直接得分，这是九号复工李立博的一个快攻球。铁力一中十六号杨思源发球，一传到位，打了一个梯次被反起，吊球被反起，这是主攻手陆京的一个四号位强攻，高思涵发球，一传没有到位，调整工，这个球出界了，好一传，陆京的一个轻拍，后排攻被反起，好发球，陈指挥的重扣，再一次四号位强攻被反起，处理过网，一传到位，再组织强攻，这个清掉成功，陈指挥这个扣球调整了一下进攻的节奏，来了个清掉，直接掉到对方的空档上，铁力一中发球，目前场上比分是11-9。好一传，一个轻拍，吊中，

0: 双方都打得非常聪明。一传到位，组织一个快攻清掉，命中。回传，二号位的一个强攻，接应朱亚飞将球扣中。吴灿涵发球，哦，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四号位的一个斜线轻拍，又是一个二号位的强攻，重庆巴蜀将比分反超，15-14。
1: 比赛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也紧咬至7-6，重庆巴蜀中学暂时领先。铁力一中队长陈志威的强攻也屡屡得分，而巴蜀中学的主攻手高诗涵也毫不示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13-13，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巴蜀中学也通过巧妙的战术配合，以15-14实现反超。
0: 顶网，高诗涵这个扣球扣出了对方的底线，队长陈芷薇发球，好发球入网，被救起。这个飞球打到了标志杆，界外球。看重庆巴蜀中学的这个一攻能不能打出来，教练也是让队员们放下心理包袱，大胆的去对每一个球。一传没有接起来。发球出界，铁力一中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几个进攻没有打下去，教练员叫了
2: 高中传了也好
0: 暂停，
2: 你打得不错啊，正常啊，你提前打出来，打球一定要听哨，是吧？这个球你这他已经打死了，还没吹哨呢，是吧？推过来注意力集中，把这个推过来就变了，稍微高一点，短一点，

0: 暂停回来，重庆巴蜀继续发球。陆军的一个中控拦下了第一局。
1: 关键时刻，铁力一中展现出更为顽强的心理素质，在24-20拿到局点之后，凭借一记非常漂亮的进攻，以25-20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两队小将们敢打敢拼的精神也令人赞叹。这场中学生排球对决也展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铁力一中能够取胜，关键在于队长陈志威的稳定发挥和全队顽强的防守。而重庆巴蜀中学虽然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稚嫩，但是他们的战术配合和进攻多样性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不仅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也更加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在排球赛事当中，扎实的防守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就不得不提排球场上那个永远身着不同颜色队服的自由人了。在上世纪90年代，排球运动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观赏性危机，由于运动员们身材越来越高，发球威力越来越强，很多比赛变成了单调的发球得分大战，发球方直接得分或者接发球方一传失误，一个回合往往坚持不了几秒钟。那么据相关数据统计，当时有些比赛的发球直接得分率已经高达 40%， 观众们也戏称这是在观看发球练习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排联在1998年做出了划时代的决定，引入专职防守的自由人。那么这个创新也立即改变了比赛的格局，自由人也凭借其专业的接发球技术和防守能力显著提升了一传到位率。有相关数据显示，引入自由人之后，比赛的回合数增加了近30%，那些令人惊叹的多回合攻防场面再一次回到了赛场。不过啊，这个创新最初提出之时却饱受质疑，许多传统教练认为这就纯粹是投机取巧，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仅会削弱进攻的重要性，一些老派球员更是直言，真正的排球运动员应该攻守全能。然而，随着意大利、巴西等队率先运用自由人战术，并且成功实现一次次精彩的防守反击之后，切实地证明了这个位置的价值，也自此质疑声渐渐变成了赞誉。从备受争议到不可或缺，自由人的发展历程也恰恰证明了创新需要勇气，而时间也终将证明其有效的价值。从乒乓球的技术革新到排球场上的战术演进，从乒坛传奇智慧到排球小将的拼搏，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能够见证经验的沉淀，也能够拥抱青春与活力。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

0: 国际拳击邀请赞。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First session bout 14 men's 50kg 80 finals. Please welcome the referee and our boxers.

0: Referee 阿达利哈姆扎 China Red Corner Kazakhstan Nurmahan Jumagali Blue Corner Hungary Onodi Temes Levanti
1: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 U16 50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0: Round 1
2: 哈萨克斯坦选手比较主动，匈牙利选手个子高，但是前手拳出的有点少。
3: 对，他的前手拳出的频率确实有点低。
2: 哈萨克斯坦这个队员虽然个子矮，但打的还是比较主动。
3: 他是属于比较有冲击力的那种选手。
2: 我们这边对哈萨克斯坦选手的打法挺熟悉的，对这个匈牙利的还不熟悉。
3: 对，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努尔马坎前手一直都在非常好的利用着，而且他是凭借着对方匈牙利队员的这个反应的这个空隙去出拳，
2: 而且前手一直控制对手。
3: 对，
2: 匈牙利这个选手应该利用自己身高比上的优势控制好距离。但在场面上，匈牙利选手一直比较被动。
3: 对。End of round one。第一回合，看上去这个努尔马坎是，
2: 对，
3: 要更占有优势的。
2: 而且裁判第一回合打分4-1，红方是。
3: 对。
1: 从这个回合中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主动性，他利用前手刺拳控制距离，步伐灵活，出拳果断，有效地压制了蓝方选手的发挥。尽管蓝方选手在身高臂展上占据着优势，但是未能有效转化为赛场上的控制能力，首回合以较大的分差落后。
2: 现在红方哈萨克斯坦选手一直占据主动，南方选手伺机反击。
3: 第二回合，匈牙利的乌诺迪开始更加主动去寻求进攻了，相比于第一回合他要显得更主动一些。
2: 对，他本身应该利用身高比上的先去打，他现在都等着打。

0: 但是比第一回合好一些。这个反击反击挺好，
1: 对，这小反击不错。
0: U16这个队员年纪比较小，所以身体对抗能力差一点。阿塞克斯坦这个选手打得也比较放松，而且很主动，就是拳的力量欠一点。
1: 但场上绝大部分的这个主动性还是在努尔马坎这一边。
0: 对，
2: 第二回合蓝方试图调整战术，加强反击频率，但是红方的节奏掌控堪称完美。红方选手始终保持在中距离作战，用密集的前手拳干扰对方节奏，后手重拳伺机而动。蓝方的几次反击虽然漂亮，但是难以扭转局面，红方再下一城。
1: Round 3，双方的第三回合，那连续的前手，
0: 匈牙利选手还是没什么好办法。
1: 他现在就是找不到破解努尔马坎这个连续进攻的方法。
0: 那个谁，那个技术要比他高上一个层次。
1: 对，
0: 按理说他身高臂长，但是没有利用上优势。红方向打练习赛一样在打着呢。红方打得非常放松。
1: 现在匈牙利这边乌诺迪好几次后手是打空了，因为努尔马坎他个子小，频率也快，一下子他就闪得也很快，
0: 而且在场面上一直非常主动。
1: 对，
0: 出拳多上来就反击。
1: 嗯，
0: 南方现在很被动，也没好的办法。
1: 好，全场比赛结束。
3: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unanimous in the red corner.
1: 好的，这样的话，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 U16 的努尔马坎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晋级。
2: 最后一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红方越战越勇，体能分配合理，出拳频率不减反增，这也展现了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比赛掌控能力，令人十分的惊喜。蓝方由于前两回合消耗过大，体能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多次后手重拳落空。最终红方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也让我们恭喜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刚才这场对决让我们看到精准的距离控制如何主宰比赛的节奏，那么现在另一个风格迥异的较量也即将上演。这一次我们将见证重拳威力与严密防守的正面碰撞，让我们继续聚焦拳台，看不同战术思路如何在方寸之地激烈交锋。
3: Red corner, Hungary, Kaleo Lazilo. Blue corner, Azerbaijan, Rasul Muhammad. Round one.
0: 哎呦，南方后手拳击中红方。现在红方要用前手控制对手。

0: 但给后手枪创造机会，但南方的后手打得很主动。对，
1: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从比赛伊始就展现出了强大的重拳威力，首回合即以5-0的绝对优势领先。红方选手虽然努力调整，试图用移动和刺拳控制距离，但是难以突破蓝方严密的防守体系。后面的比赛他能否扭转战局，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2: Round 2，
0: 现在南方开始加强攻势，第一回合就防反为主，这次主动进攻了，因为红方好像显得对抗性差一点。现在南方变得很主动，双方贴合到一起，那南方又主动反击对手。
3: 哎呦，这一下打得不错。这连续的出拳都是得到了回应。好，
0: 南方要击中红方一点。
3: 对。
2: End of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继续加强攻势，前手虚晃接后手重拳的组合屡次奏效，红方在对抗性上明显是处于下风。尽管偶有反击，但是却难以形成有效的威胁。蓝方选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将比赛拉入自己的节奏。
2: Round three，
0: 第三回合开始，蓝方还是保持主动。
3: 前两个回合当中，这蓝方的热斯洛夫有好几次前手加后手都收到了不错的成效，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得分。
0: 现在红方全打不穿蓝方的防守。
3: 哎呦，这一下打得可以。
0: 双方混战虽没得点，
3: 全场比赛结束。好的，蓝脚运动员来自阿塞拜疆的热苏洛夫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最后一个回合，红方背水一战，试图通过近身

0: 缠斗来改变局面。但蓝方经验丰富，防守稳固，在保持距离的同时继续用精准的重拳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整体表现获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这两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战术风格的激烈碰撞。也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身高臂展的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胜势，而体能的分配、战术的执行以及临场的调整往往更能决定比赛的走向。这也正印证了拳击界那句老话，拳台之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拳头，而是头脑。这些个年轻的选手用汗水和智慧在绳圈内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每一记精准的刺拳，每一次灵活的闪躲，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从拳台上的战术博弈到榻榻米上的力量爆发，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其多样性。现在就让我们从绳圈内的精彩对决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中国女子柔道教练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行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身穿白色柔道服的是来自克罗地亚，蓝色柔道服的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已经进入比赛场地，比赛开始。双方呢都是在积极抓握，找机会进攻。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拿大拿的手法，就是扣大领。我们看上去他的力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哦，使用了一个大外翼的技术动作。白方选手呢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获得了一次大满贯的冠军和四次大奖赛的冠军，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金牌争夺战呢，实力呢都是非常接近的。蓝方选手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刚刚白方选手呢示意做一个类似八头的技术动作呢拖入进入擒技，但是有停点，裁判呢已经暂停比赛，站立重新开始。白色柔道服选手呢他这个拿大领大拿架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去抓这个手法。好，给蓝方一次消极处罚，绕头。

0: 比赛还在继续。南方选手呢，他是左架，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刚刚做了一个大内翼的动作，但是手呢抓的不是特别好，现在呢进入了寝技。白方运动员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还有1分46秒，双方目前呢还都没有得分，但是蓝方选手呢被处罚了一次绕头的交击处罚。好，白方运动员刚刚又使用了一个类似于大半翼的技术动作，关节技进入了擒技的状态。白方选手呢一直在使用关节技啊，但是没有成功。如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关节技要形成的话，就是对方认输，比赛呢就结束，就会失技一方就会获胜。现在目前呢又进入了擒技，擒技呢就是地面技术啊，双方运动员有停点，裁判呢喊暂停，这样的话就是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双方一直在找机会，又使用了一次大外翼的技术动作，但是现在已经出了边线啊，裁判喊暂停，还有22秒，目前呢双方都没有得分。好，白方选手呢继续扣大领。哦，这个蓝方选手呢又有一次绕头，我们看一下裁判是不是啊？裁判给了第二次的处罚，所以现在蓝方选手呢已经被处罚了2次，就很危险，如果再处罚一次就会输掉比赛。
1: 今天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身穿白色道服、世界排名第一的克罗地亚名将，与身着蓝色道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黑马选手。那么比赛的精彩程度毋庸置疑。克罗地亚选手作为头号种子，在比赛伊始，他便牢牢掌控了抠大领的把位。在柔道术语当中，抠大领只用手从对手的颈后抓住其柔道服的衣领。那么这是力技中一个极具控制力的优势把位，这就如同是国际象棋当中占据了中心格，能够极大的限制对手的头部移动和进攻的角度，并为自己的大外翼、大内翼等强力投技创造发力基础。整场的比赛，他如同一位沉稳的棋手，不断利用这个把位来施加压力，迫使对手陷入被动的防守。面对世界第一的严密控制，马达加斯加选手的应对也陷入了困境。他多次因试图挣脱或回避对方的抓握而被裁判判定绕头消极。所谓绕头，是柔道中投臂抓握的一种典型的犯规动作，即用手臂缠绕拨开对方抓握自己衣领的手，而非通过积极的进攻或把位转移来破解。那么依据规则，此类消极行为会累积处罚。常规时间4分钟内，尽管克罗地亚选手的多次大外翼进攻均被化解，双方也未能在地面关节技上取得突破，但蓝方选手也因此累积2次消极处罚，局势岌岌可危。
0: 现在呢进入金分加时赛，正赛的4分钟呢都没有分出胜负，都没有得分，现在是进入了金分加时赛，但是蓝方选手呢

前被处罚了两次，如果他要是再被处罚一次呢，就会输掉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他要保持头脑的清醒，要积极应战比赛。现在进入进分加时赛20秒，

0: 运动员的体力也都非常的好。好，哎，刚刚蓝白方选手扣大领，我看好像又有是一次绕头犯规，我们看裁判会不会给予第三次的处罚。裁判给了第三次的处罚，所以呢，蓝方选手三次消极绕头，获得，对，白方选手呢获得本次胜利，获得金牌。祝贺克罗地亚选手获得本次的金牌。
1: 比赛被拖入金分加时赛，压力是几何级数的放大。那么在此时，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直接导致失败。加时赛仅开始20秒，克罗地亚选手再次通过稳固的扣大领施加压迫。马达加斯加的选手在重压之下，似乎无意识地再次做出了绕头的动作，裁判目光如炬，果断给出了第三次消极处罚。根据柔道规则，累计三次指导，也就是三次消极处罚即判负。于是这场世界第一与黑马之间的金牌决战，以这样一种基于规则裁决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克罗地亚选手凭借其贯穿全场的战术纪律和对对手的持续压迫，成功利用规则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是柔道比赛中优势把位控制取胜的经典案例。克罗地亚选手所擅长的扣大领常被称为国王把位，历史上许多以控制型打法著称的名将都精于此套，例如格鲁吉亚的传奇选手瓦扎马格维拉什为例，便以其铁钳般的扣大领控制和无与伦比的耐力闻名于世。掌控此把位往往意味着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与走向。同时，这场比赛也生动地体现了柔道规则当中鼓励正面对抗的哲学。裁判对绕头等逃避抓握的行为严厉处罚，旨在防止运动员消极周旋，确保比赛的激烈与公正。这种判罚尺度使得柔道赛事更加考验选手的战术选择，选手必须在冒险进攻可能被反摔与消极防守可能被处罚之间做出精准的权衡。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地亚作为一个总人口不到400万的国家，能在柔道领域培养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并多次在大赛中斩获佳绩，也印证了柔道运动在全球普及性与竞争力分布的多元化。那么在这背后也离不开科学系统的训练体系和对国际柔联积分赛事的战略性参与。而世界第一的排名正是这位选手在各站大满贯大奖赛中稳定出色发挥所积累的成果，也让我们恭喜他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村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彪。正月十七，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邻共聚，村舍安泰，是为社火。

0: 穿过横剑川，越过云凤山，白标村这个以红脸社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标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社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标村标志的红脸社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社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标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社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个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标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有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转的吕布啊，哎，你是转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那谋张飞啊，你是刘备，听见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要看昨天咱们要练，前天没有。哎，手那烟搁溜的套，因为他是仇人，烟光了烟搁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标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标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标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标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标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先到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3: 对呀，我太多了，
2: 配合好，配合好，我才觉得这难的难啊！
3: 你怎么掉的？
2: 别说了。
0: 晚上8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2: 咱们要先吹背后这个点儿，手压手发布点儿，听见没有？先吹这个东西，这当中不要掉三拉四，听见没有？
4: 你好，学我练好了。

0: 平常你出去饭来送小小米吃来光那一整就来点。说说了几十年闹不成了穿响了。自己觉得可惜吧。
1: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荆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你过来说不过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达这过来呀，你念念那个，这动他了咋的？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这不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个儿去穿，自个儿穿啊。哎呀，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从哪儿这是
4: 没有那两腿咋办？
2: 他不是捅我那两穴啊？
3: 事情过来吧。到这儿。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2: 就在这儿呢啊，再去闹不好了，我再往这中饭里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5: 我从18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

0: 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1: 脚里边一听起那个鼓，鼓底儿一响，你倒想自己爽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不到在这儿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2: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1: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不在不是这个要失传的，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赖得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了，只怕教不好孩儿们了，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标的社火必须来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学校的课程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差点佛前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红圣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破拳很厉害。

佛山红上差点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红上馆的分馆呢、啊，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红上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康复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红圣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红圣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有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都4、5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就不知道怎么滑倒，一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的，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3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行尸，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家陣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
0: 嗯。
1: 所以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啦，係點樣解決好佢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學生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咯。諗住喺十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佢又係。

0: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1: 开步。
0: 初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对人的那个比较豁达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是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门，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泰顶佛拳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拿一个输拿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李斌，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它的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红上菜的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她说为什么闪皮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他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

0: 叫闪米特。
1: 我感觉扣不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海洋做过掩护峡线放停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溪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着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式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啊，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百分之百。
2: 我头戴剪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踩条用的
3: 位置好难受。哎，有一个战术外加远射，
0: 哎呀，
3: 一个女人身穿大高啊，
4: 我的妈，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花点的好手给外延，知道吗？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

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什么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踢球啊，他那踢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他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

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就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呢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们，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优点，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

0: 走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厚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福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
2: 啊，
1: 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啊，
1: 门凤眼，门凤眼，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0: 怀疑秘术就像一场功夫，母亲的执迷云闯与不信任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属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头语偏皮咸素，代表作肉盖过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叮叮叮。艾是前镇人，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混的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一场世界，传统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混的工作，但是都不能做过一摊生意。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我的 A 面， B 面也许它就是一种种子，一个种子都用来消失的时候讲述，消失后是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我的最爱，每当放学阑珊上去，都会拿两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在做梦吧。父母不相信我在踢球，他不相信我向我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这个也是做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但射门没有威胁。

0: 内侧球进了，神风阿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1: 做翻掉以后，双方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小姆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仲喺国内小姆都系掘洋。
0: 这就是安菲尔德。
1: 啲长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阿根廷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造成来自家的梦。下半场用梦的疲惫。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妹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一夜就会受伤吧，不过也是很中意跳舞。不管哪个只爱黑的梦想，我仍然都会去支持他。足球对我来讲是属于淡淡，就是一种神放。虽然有时候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来，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六轮床后，实现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已经属于中意艺健的生活，我爱艺健的家，爱人生。

0: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和特和的特登，尊重对手啊，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足风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0: 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找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

0: 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前去。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米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海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面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热，我是一名体育生二男四者五者。
2: 我听不到时间的声音，打开一个。

首当一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在偷渡我的黑市。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好生病，导致双肌中毒暗落。

0: 妈妈，对对对，我学口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1: 圆，不是约，是圆。
0: 我妈妈把一只手放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一直动，连气流发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发音慢慢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吃水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其他条和我绑的都特别长，就把我说放了，我把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语言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多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没停的练，这是多好的姿势啊！这是棒的第一个我。我看怎么样把我当特产进来，我就这个他们一样的。我那么想学习成为艺术导师，能办一场区域级的专科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啥单位，这就是那好的孩子呀，还叛逆，会被拉着我的眼泪，这里好的孩子，这就养育，他怎么可能去支持，就是那么想，越是吃，越出汗，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First session, Bout 14, Men's 50 kg 80 Finals. Please welcome the referee and our boxers.

0: Referee 阿达利哈姆扎 China Red Corner Kazakhstan Nurbayhan Jumagali Blue Corner Hungary Onodi Temes Levanti
1: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 U16 50公里

0: 中金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one.
2: 哈萨克斯坦选手比较主动，匈牙利选手个子高，但是前手拳出的有点少。
3: 对，他的前手拳出的频率确实有点低。
2: 哈萨克斯坦这个队员虽然个子矮，但打的还是比较主动。
3: 他是属于比较有冲击力的那种选手。
2: 我们这边对哈萨克斯坦选手的打法挺熟悉的，对这个匈牙利的还不熟悉。
3: 对，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努尔马坎前手一直都在非常好的利用着，而且他是凭借着对方匈牙利队员的这个反应的这个空隙去出拳，
2: 而且前手一直控制对手。
3: 对，
2: 匈牙利这个选手应该利用自己身高比上的优势控制好距离。但在场面上，匈牙利选手一直比较被动。
3: 第一回合，看上去这个努尔马坎是，
2: 对，
3: 要更占有优势的。
2: 而且裁判第一回合打分4-1，红方是。
3: 对。
0: 从这个回合中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主动性，他利用前手刺拳控制距离，步伐灵活，出拳果断，有效地压制了蓝方选手的发挥。尽管蓝方选手在身高臂展上占据着优势，但是未能有效转化为赛场上的控制能力，首回合以较大的分差落后。
2: 现在红方哈萨克斯坦选手一直占据主动，南方选手伺机反击。
3: 第二回合，匈牙利的乌诺迪开始更加主动去寻求进攻了，相比于第一回合他又显得更主动一些。
2: 对，他本身应该利用身高比上的 先去打，他现在都等着打。
3: 嗯，
2: 但是比第一回合好一些。这个反击反击挺好。
3: 对，这下反击不错。
2: U16这个队员年纪比较小，所以身体对抗能力差一点。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打得比较放松，而且很主动，就是拳的力量欠一点。
3: 但场上绝大部分的这个主动性还是在努尔马坎这一边。
2: 对。
0: 第二回合，蓝方试图调整战术，加强反击频率，但是红方的节奏掌控堪称完美。红方选手始终保持在中距离作战，用密集的前手拳干扰对方节奏，后手重拳

0: 伺机而动。蓝方的几次反击虽然漂亮，但是难以扭转局面，红方再下一城。
1: 双方的第三回合，那连续的前手，
2: 匈牙利前手还是没什么好办法。
1: 对，他现在就是找不到破解努尔马坎这个连续进攻的方法。
2: 那个谁，那个技术要比他高上一个层次。
1: 对。
2: 按理说他身高臂长，但是没有利用上优势。红方向打练习赛一样在打着呢。红方打得非常放松。
1: 对，现在匈牙利这边乌诺迪好几次后手是打空了，因为努尔马坎他个子小，频率也快，一下子他就闪的也很快，
2: 而且在场面上一直非常主动。
1: 对，
2: 出拳多上来就反击。
1: 嗯，
2: 南方现在很被动，也没好的办法。
1: 好，全场比赛结束。
3: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unanimous in the red corner.
1: 好的，这样的话，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 U16 的努尔马坎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晋级。
0: 最后一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红方越战越勇，体能分配合理，出拳频率不减反增。这也展现了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比赛掌控能力，令人十分的惊喜。蓝方由于前两回合消耗过大，体能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多次后手重拳落空，最终红方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也让我们恭喜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刚才这场对决让我们看到精准的距离控制如何主宰比赛的节奏，那么现在另一个风格迥异的较量也即将上演。这一次我们将见证重拳威力与严密防守的正面碰撞，让我们继续聚焦拳台，看不同战术思路如何在方寸之地激烈交锋。
3: Red Corner Hungary Kaleo Lazilo Blue Corner Azerbaijan Rasul Muhammad Round 1
2: 哎呦，南方后手拳击中红方。现在红方要用前手控制对手，再给后手枪创造机会，但蓝方的后手打得很主动。对，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从比赛伊始就展现出了强大的重拳威力，首回合即以5-0的绝对优势领先。红方选手虽然努力调整，试图用移动和刺拳控制距离，但是难以突破蓝方严密的防守体系，后面的比赛他能否扭转战局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3: Round 2

0: 现在蓝方开始加强攻势，第一回合就防反为主，这次主动进攻了，因为红方好像显得对抗性差一点。现在蓝方变得很主动，双方贴合到一起，蓝方又主动反击对手，红方
1: 这
0: 个反击
1: 下打得不错。这连续的出拳都是得到了回应。好，
0: 南方要击中红方一点。
1: 对。
2: End of round two。
3: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继续加强攻势，前手虚晃接后手重拳的组合屡次奏效，红方在对抗性上明显是处于下风。尽管偶有反击，但是却难以形成有效的威胁。蓝方选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将比赛拉入自己的节奏。
2: Round three，
0: 第三回合开始，蓝方还是保持主动。
1: 前两个回合当中，这蓝方的热斯洛夫有好几次前手加后手都收到了不错的成效，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得分。
0: 现在红方全打不穿蓝方的防守，
1: 哎呦，这一下打得可以。
0: 双方混战虽没得点，
1: 全场比赛结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inner by win and point, United in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1: 好的，蓝角运动员来自阿塞拜疆的热苏洛夫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最后一个回合，红方背水一战，试图通过近身缠斗来改变局面。但蓝方经验丰富，防守稳固，在保持距离的同时继续用精准的重拳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整体表现获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这两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战术风格的激烈碰撞。也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身高臂展的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胜势，而体能的分配、战术的执行以及临场的调整往往更能决定比赛的走向。这也正印证了拳击界那句老话，拳台之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拳头，而是头脑。这些个年轻的选手用汗水和智慧在绳圈内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每一记精准的刺拳，每一次灵活的闪躲，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从拳台上的战术博弈到榻榻米上的力量爆发，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其多样性。现在就让我们从绳圈内的精彩对决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

0: 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中国女子柔道教练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行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身穿白色柔道服的是来自克罗地亚，蓝色柔道服的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已经进入比赛场地，比赛开始。双方呢都是在积极抓握，找机会进攻。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拿大拿的手法，就是扣大领。我们看上去他的力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哦，使用了一个大外翼的技术动作。白方选手呢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获得了一次大满贯的冠军和四次大奖赛的冠军，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金牌争夺战呢，实力呢都是非常接近的。蓝方选手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刚刚白方选手呢示意做一个类似八头的技术动作呢拖入进入擒技，但是有停点，裁判呢已经暂停比赛，站立重新开始。白色柔道服选手呢，他这个拿大领大拿架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去抓这个手法。好，给蓝方一次消极处罚，绕头。比赛还在继续，蓝方选手呢他是左架，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刚刚做了一个大内翼的动作，但是手呢抓的不是特别好，现在呢进入了擒技。白方运动员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还有1分46秒，双方目前呢还都没有得分，但是蓝方选手呢被处罚了一次绕头的消极处罚。好，白方运动员刚刚又使用了一个类似于大外翼的技术动作，关节技进入了擒技的状态。白方选手呢一直在使用关节技，但是没有成功，

0: 如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关节技要形成的话，就是对方认输，比赛呢就结束，就会失技一方就会获胜。现在目前呢又进入了擒技，擒技呢就是地面技术，双方运动员有停点，裁判呢喊暂停，这样的话就是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双方一直在找机会，又使用了一次大外翼的技术动作，但是现在已经出了边线，裁判喊暂停，还有22秒，目前呢双方都没有得分。好，白方选手呢继续扣大领，这个蓝方选手呢又有一次绕头，我们看一下裁判是不是裁判给了第二次的处罚，所以现在蓝方选手呢已经被处罚了2次，就很危险，如果再处罚一次就会输掉比赛。
1: 今天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身穿白色道服、世界排名第一的克罗地亚名将与身着蓝色道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黑马选手。那么比赛的精彩程度毋庸置疑，克罗地亚选手作为头号种子，在比赛伊始他便牢牢掌控了抠大领的把位。在柔道术语当中，抠大领只用手从对手的颈后抓住其柔道服的衣领，那么这是力技中一个极具控制力的优势把位，这就如同是国际象棋当中占据了中心格，能够极大的限制对手的头部移动和进攻的角度，并为自己的大外翼、大内翼等强力投技创造发力基础。整场的比赛他如同一位沉稳的棋手，不断利用这个把位来施加压力，迫使对手陷入被动的防守。面对世界第一的严密控制，马达加斯加选手的应对也陷入了困境，他多次因试图挣脱或回避对方的抓握而被裁判判定绕头消极。所谓绕头，是柔道中投臂抓握的一种典型的犯规动作，即用手臂缠绕拨开对方抓握自己衣领的手，而非通过积极的进攻或把位转移来破解。那么依据规则，此类消极行为会累积处罚。常规时间4分钟内，尽管克罗地亚选手的多次大外翼进攻均被化解，双方也未能在地面关节技上取得突破，但蓝方选手也因此累积2次消极处罚，局势岌岌可危。
0: 现在呢进入金分加时赛，正赛的4分钟呢都没有分出胜负，都没有得分，现在是进入了金分加时赛。但是蓝方选手呢目前被处罚了2次，如果他要是再被处罚一次呢就会输掉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他要保持头脑的清醒，要积极应战比赛。现在进入金分加时赛20秒，实力非常的接近，力量呢也比较接近，我们看出来运动员的体力也都非常的好。好，刚刚蓝白方选手扣大领，我看好像又有一次绕头犯规，我们看裁判会不会给予第三次的处罚。裁判给了第三次的处罚，所以呢蓝方选手3次消极绕头，获得，白方选手呢获得本次胜利，获得金牌。祝贺克罗地亚选手获得本次的金牌。

比赛被拖入金分加时赛，压力是几何级数的放大。那么在此时，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直接导致失败。加时赛仅开始20秒，克罗地亚选手再次通过稳固的抠大领施加压迫。马达加斯加的选手在重压之下，似乎无意识地再次做出了绕头的动作，裁判目光如炬，果断给出了第三次消极处罚。根据柔道规则，累计三次指导，也就是三次消极处罚即判负。于是这场世界第一与黑马之间的金牌决战，以这样一种基于规则裁决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克罗地亚选手凭借其贯穿全场的战术纪律和对对手的持续压迫，成功利用规则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是柔道比赛中优势把位控制取胜的经典案例。克罗地亚选手所擅长的抠大领常被称为国王把位。历史上许多以控制型打法著称的名将都精于此套，例如格鲁吉亚的传奇选手瓦扎马格维拉什为例，便以其铁钳般的抠大领控制和无与伦比的耐力闻名于世。掌控此把位往往意味着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与走向。同时，这场比赛也生动地体现了柔道规则当中鼓励正面对抗的哲学。裁判对绕头等逃避抓握的行为严厉处罚，旨在防止运动员消极周旋，确保比赛的激烈与公正。这种判罚尺度使得柔道赛事更加考验选手的战术选择。选手必须在冒险进攻可能被反摔与消极防守可能被处罚之间做出精准的权衡。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地亚作为一个总人口不到400万的国家，能在柔道领域培养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并多次在大赛中斩获佳绩，也印证了柔道运动在全球普及性与竞争力分布的多元化。那么在这背后也离不开科学系统的训练体系和对国际柔联积分赛事的战略性参与。而世界第一的排名正是这位选手在各站大满贯大奖赛中稳定出色发挥所积累的成果，也让我们恭喜他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

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

0: 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排名世界第一，为何积分突然被清零？
1: 现在一回想，这也挺有意思的，也不是谁都能经历的。我又开始征战每一场比赛，又打到世界排名第一。
0: 即将出征伦敦奥运会，却遭遇哪些飞来横祸？
1: 如果你要不做这手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0: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背后有哪些故事？
1: 当时就十二点之前也没睡过觉。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今天我将继续带您走进奥运冠军杨秀丽的柔道世界。她不仅在柔道赛场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更是在退役后开辟了新的人生篇章。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杨秀丽的冠军之路。上期我们说到，杨秀丽这个名字对于中国柔道界来说是传奇的代名词。她以坚不可摧的意志和超凡的技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柔道78公斤级的金牌，为中国体育史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她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背后是无数个日夜辛勤的训练和对柔道无限的热爱。从铅球到柔道，从全国冠军到奥运冠军，杨秀丽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泪水。她的冠军之路是坚持与梦想的最好诠释。

0: 然而，每一位运动员都必须要面临职业生涯的结束，退役后的转型成为了他们人生的又一大挑战。他们可能会选择成为教练，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体育背景和影响力，转型成为体育管理和行政工作者，还有可能尝试进入媒体行业，成为评论员或分析师。然而，无论选择哪条道路，运动员在退役后都需要面对重新定位自己身份的挑战，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不断自我学习与成长。杨秀丽也不例外，她在退役后经历了一段自我探索和发现的旅程。退役初期，她选择了回归国家队担任教练，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新一代的运动员。然而，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名教练，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和经验，更需要全面的素养和能力。面对自我提升的渴望，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远赴美国深造。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先进的体育理念和管理知识，更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回国后，他不仅继续在柔道领域发光发热。更在首都体育学院担任了教师，将自己的运动经验和教育理念传授给更多的学生。这一身份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他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也展现了他对知识传承的重视。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了解杨秀丽的转型之路，她在退役之后遇到了哪些困难，她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听一听杨秀丽的转型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3: 我是侯一帆，
4: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5: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4: 夺冠荣耀瞬间，
5: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3: 夏天
2: 夏天
3: 夏天说体育》。

0: 杨老师，应该说北京08年的奥运会是您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的一个时刻，但后来您还遭遇到了积分清零的一个情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休息一个月吧。之后呢，就是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奥运会积分赛。当时年纪吧，也不是也不大，不是25岁嘛，所以呢，就是想再去征战下一届这个伦敦奥运会，几乎就没怎么休息。从第二月就又开始积分了，我们一直打比赛又打了1年多，当时我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一了。后来呢，就是国际柔联呢，当时是以什么样一个名义呢？说是金融危机，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积分都清零了。现在一回想，这也挺有意思的，也不是谁都能经历的。后来呢，我们又开始重新开始积分，重新一场一场的打，我又开始征战每一场比赛，又打到世界排名第一。当时我记得是20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嘛，所以我一直打到2011年的2月份左右吧，就是有场比赛我就受伤了，太疲劳了，就是我自己就是一撑，这感觉这个胳膊就通就出去了，我当时想是不是脱臼了呀？就是在那种的状态下，我又坚持打满了这个5分钟的比赛。下场之后呢，我就感觉我这可能是脱臼了，我就根本就用不上力了嘛。教练员、医生就给我安的，我说脱臼了吗？就怎么安也安不上，怎么安也安不上。第二天我们就回国了，就后来比赛就没打了。之后呢，因为它肿了嘛，就肿很大。其实当时完全没有这种的心理的这种准备。就说马上奥运会了，还能受伤？我当时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胳膊就已经抬不起来了，没有这个功能了，就是只能就在底下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回国之后，当时正好在北医三院，那个王院长也是给我做的手术，还记忆犹新。他说的：“你这个得需要做手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我说：“用做手术吗？不用做是不是也能恢复好？”当时他说。

0: 如果你要是做手术，还有机会再上战场，就是参加那个12年的伦敦奥运会。如果你要不做这手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当时我觉得我都傻了，后来你也得接受这个现实嘛。后来整个团队，这个一起商量吧，开会啊什么的，就做手术。当时医生也说，这个肩的恢复是最难的，你要膝关节是吧？前后左右的幅度相对都小一点是吧？也就是前后，肩呢是360度这种大的，前后角度你都要去达到，所以呢，这个恢复的过程真的是挺艰难的。手术之后6个月之后就去赛场了，所以呢，后来医生都说我这个也是个奇迹。之后9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在国际的赛场上又争冠亚军了。这个过程啊，其实只有自己心里知道，这个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挑战极限，不断的去克服困难，就已经就是遇见这种的情况了。那可能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怎么样的去面对，怎么样的保持这种好的这种的机能，之后呢，能够再次去站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其实当时啊，就是说能站在赛场上就已经算成功了。后来就是到了这个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是最后是获得第7名。如果是论成绩来讲的话，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呢，因为之前经历了那么大的伤病，其实能站在赛场上就已经是成功了。
1: 已经是世界前八了。像您后来退役呢，是哪一年？
0: 13年，
1: 13年，就等于伦敦奥运会结束以后，
0: 对，参加了全运会，
1: 全运会。
0: 全运会，这个取得冠军之后，也就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也是画一个句号嘛。
1: 圆满的句号应该是，
0: 还
1: 对，
0: 可以
1: 全运会
0: 吧？
1: 冠军嘛。
0: 对。
1: 那像退役的时候，当时这个转型的职业选择，自己是怎么定呢？
0: 怎么说呢？其实，面对这种的，就是这个后续这种转型啊、工作呀，其实在当时来讲也挺迷茫的。你不知道就是自己适合什么，都知道就是运动员转型，有的可能教练员呀，有的可能走了这个体育系统的行政岗位呀，有些这个进了一些校园呀，其实面儿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呢，首先你要了解自己，你要知道你自己适合做什么。我退役之后呢，就是跟着这个随大溜儿，就是先转成了教练员。教练员就是也是干了几年之后嘛。其实我觉得从运动员退役之后，运动场是退役了，但是呢，我觉得应该在知识这种储备上，应该就是更加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应该要夯实自己文化知识的积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挺薄弱的，所以之后呢，我包括我们那个北体大读的冠军
1: 冠
0: 班，
1: 军班，
0: 冠军班之后呢，去那个公派留学，就是那个
1: 那个
0: 项
1: 叫什
0: 目，对，我是明尼苏达
1: 么？哦，明尼苏达啊。
0: 当时都是10个月嘛，所以对我的这个成长的经历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开阔了你的视野，开阔了不同的体育的视角。所以我们当时是学的是体育管理嘛。我觉得就是看到国外体育的一些个发展呀，包括它的一些个走向啊，包括当地的体育的它是怎么样的这种机制，它在运转的呀。其实无形当中呢，也给了自己一些问号和答案。后来呢，我回国之后也做了一段时间这个柔道项目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它也是这个辐射到全国嘛。当时中国柔道协会也是做了这个柔道教育中国行。我也是从第一届开始，也是跟着每一站去做这种普及和推广的工作，包括冠军进校园呀，等等吧，这些一系列的。后来呢，又回到国家队，又做的这个教练员的工作，跟老教练去学习他们怎么样的这种的管理队伍啊，包括制定的训练计划安排呀，去安排这个运动员比赛呀，包括清华大学学的体育高管培训呀，还在北大也学了有一节课是品牌设计呀。当时呢，就是退役之后，我觉得就是知识储备不够嘛，所以就像一个小海绵一样，就是不停地去学习。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跟老师学习，其实也是在跟身边这些优秀的同学学习。我刚开始去上课的时候，我都不敢说话，不敢讲话。其实这也体现出了不自信。 因为你对

0: 很多的知识啊，你不够了解，包括领域不同，所以就突然有一天我说话了。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储备了一些了。同学们看到我的变化和成长，他们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学习其实是也是需要终身学习的。所以呢，后来又回到国家队之后呢，再培养一些这个运动员，再去征战赛场。从运动员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整个团队保护你，整个团队为你一个人来服务。那你作为一个教练员，那就是为队伍服务的，包括运动员的这种的心理的成长，队伍的这种的管理啊、安排呀、就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些。当时就12点之前也没睡过觉，因为白天要训练嘛，你这训练计划你也得做吧，总结比赛的总结，之后那个还要带队嘛，你每天训练你还要跟着嘛，之后这个运动员每个心理的变化，你可能在训练当中，包括是在他的休息当中，你要都摄入到其中。这段的经历和成长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宝贵的。你只有经历了，你才会更加，懂得去珍惜。我觉得体育是教育，那体育它也是一种传承。柔道这个项目给予了我很多，我觉得从认识柔道这一天开始，一直到我包括拿了最高的这个奥运会冠军，包括现在也是在高校普通的一个体育老师，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好的运动项目，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这种的经验和成长，就是给他去传承下去，传授给更多的，大学生也好，普通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小朋友也好，我觉得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思想精神上，还是说的这个柔道的这种的这个精髓上面，都希望有更好的传承。
1: 刚才杨老师聊到，我也是总结了一句话啊，就是当运动员的时期可能是大家管我，当教练以后是我管大家，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很
0: 是
1: 多运
0: 的，
1: 动员其实也在思索啊，
0: 啊，
1: 就是也想问问您，作为过来人，对于后辈，如果大家想在退役之后进行转型的话，应该提前做哪些准备？包括心理上的，也包括这种学业上的。
0: 还是要多学习，啊，多学习，你才能够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了解自己的同时，你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你通过知识的储备，也可以从身边的长者，包括一些过来人，他们有经验的，去学习和了解。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自己的选择少一些弯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

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2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

0: 小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五个专业群、七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量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

0: 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

0: 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执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

0: 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儿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

0: 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4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2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带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

0: 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

0: 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

0: 新时代诺桥将军的摇篮裕仁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我们其实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呢，他是需要体育运动来疏解他们的情绪的，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孩子们的学业压力是比较重的。我们学校就认识到这是我们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它对于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才，它是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的。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促进了孩子们智育的发展，而不是拖了智育的后腿。一个合格的人，一个精神、身体包括审美健全的人，他可能未来的人生才会走得更长远。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西安市铁一中学以五育并举为纲领，让运动不再是课堂的点缀，而是成为了激发学生潜力的一个核心引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来分享。西安市铁一中学一体中心主任马萌老师，欢迎您。马老师，您在西安市铁一中学已经工作20多年的时间了，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是所什么样的学校吧？
0: 我们的学校呢，坐落在古城西安。这个呢是一个最初由铁道部创立的部属学校，它创建于1929年。那么现在呢是陕西省的首批省级的示范中学。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也是被评为了全国的教育部的先进的工作单位。那么2020年呢，被教育部授予了国家级新课程、新教材、国家级的示范学校。我们始终坚持着。为国育人这样的一种教育理想，那么坚持优秀加特长的育人理念，在体教融合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是有着优秀的传统的。咱们中国的第一支女子足球队就从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诞生。那么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校园足球、校园篮球这样的示范学校，同时也被国家的体育总局授予了。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这样的称号，在体教融合方面，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下，我们学校一直在努力地做着新的尝试。
1: 可以

0: 看出西安市铁一中学不仅仅是本身历史就非常悠久的一所学校，同时在践行体教融合上，我们也有非常长的这个可追溯的历史。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因为学校一直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工作，那具体体教融合在基础教育当中应该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在多年前吧，大家对于体育这个项目的认知可能仅仅停留在比较单一的这个身体素质、强身健体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但是现在呢，体育教育已经成了这个国家五育并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和方向。那么在五育并举的方面呢，我们是以体育作为一个核心的枢纽，它也是认识到了是我们这个推动新的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基础的抓手和推动力。那么从学校来讲呢，从体育方面、从教学方面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同时呢，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在不断的建立一种新的教育生态，那么从而达到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学校教育的一种体制。那么学校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先，然后希望学生呢在学校六学会啊，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身，学会审美，学会劳动，学会协作，然后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学校找到自我，然后度过一段这个幸福的学校的时光。
0: 我们要让体育深入到校园的方方面面，也是每一个角落。那具体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设计？
1: 从课程上来讲呢，首先学校一定是开齐开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齐所有的体育课程。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这种学校的体育的选修课程，可能有大家熟知的一些，比如说校园足球啊，这个三跳啊、航模啊等等这样的项目。除此以外，可能还有大家不太常见的，比如说像射击、射箭这样的项目。课程就是日常的基础，然后呢，体育活动的开展是这种实践的环节。那么高水平的这个体育团队，则是这个竞技体育的一种凸显的体现。那么这种循环以高水平的团队在促进学校校园内体育活动的一种开展。除此以外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这个利用了很多社会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这种冠军进校园的活动哈。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邀请了像射击这样的奥运冠军来走进我们的学校，然后让体育精神在孩子们中间再发挥它的魅力和作用。在教师队伍这个方面呢，我们请专家走进学校。一方面呢，是从师德师风方面给老师们做以建设，同时呢，也在这个专业技术方面，我们邀请这个社会的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俱乐部，比如说省市级的体育管理中心啊，这些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老师们进行专业方面的培训。除此以外呢，我们西安是地处西部嘛。资讯现在来讲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希望老师们多走出去，多去看一看，然后去外面的一些这个优秀的地市进行不断的交流和学习。所以，请进来走出去，也是成为了我们鼓励老师们不断的成长、培养我们师资队伍的一种方式。
0: 有了强大的师资队伍，有了这个强大的课程体系，其实体育能够发挥的效用就更大了。那在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通过这种体育运动的开展，我们的孩子们在心理健康状况上是有什么切实的提升吗？
1: 我们其实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呢，他是需要体育运动来疏解他们的情绪的，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孩子们的学业压力是比较重的啊。但是呢，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和多年前的孩子们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多年前可能会说我们有这个书呆子啊，说他只会读书，他其他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学校里面的孩子们，其实他们往往是品学体美兼优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的出现，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这个大家社会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孩子们这个方面。我举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哈，我们前两天遇到有一个学生，当这个孩子呢是当时应该是被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做这个民族体育运动项目，他被抽调，他是跳绳项目，但是这个孩子呢，同时是我们学校合唱队的一员。而且呢，这个孩子是学校这个生物竞赛的一个种子选手。我们会发现，体育也好，美育也好，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促进了孩子们智育的发展，而不是拖了智育的后腿。其实就像我们国家倡导，为什么一定要倡导说五育并举？一个合格的人，一个精神

0: 身体啊，包括审美健全的人，他可能未来的人生才会走得更长远。
1: 那个年纪的孩子们，其实他们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五彩斑斓的，就像您说的。那对于不同的孩子，那我们肯定要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0: 我们在体育这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是面向全体学生，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上，我们对于有特长、有愿望，这个更加的提高自己、精进自己的体育技艺的这样的学生，我们学校会专门设置有学生的体育团队啊，比如说学校呢，我们就设置了专门的艺术体育中心这样的机构来管理孩子们日常的体育训练。那么这些孩子们呢，除了日常和普通的孩子们一样，我们进行文化课的学习。学校会专门对他们制定专业化的这种体育训练啊，保证他们这个更强的这个体育竞技的水平和能力，以达到他们将来未来更长远的体育发展。我以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届体育节为例哈，这一次的整个参与面可能能达到90%以上的学生的参与面。学生除了有这个年级的团体操，他们要展示表演、队列方阵，他们还有以班级为这个组织单位的，比如说这个旱地划龙舟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比赛项目啊，它的目的还仍然是希望全体的孩子们动起来、运动起来，他的人生就有了精气神儿，那么他的学业未来的发展给他就提供了一个基础。
1: 您刚刚说到这个体育节，它的参与率可能能达到90%，甚
0: 以
1: 至于
0: 上
1: 以
0: 甚至
1: 上，
0: 更高，对，
1: 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去参加体育项目的比
0: 不
1: 赛
0: 代表他们都参与了竞技型项目。我们今年还开设了一项自行车的项目，那大家可能想到自行车的项目就是一定是竞速型的。我们今年比了一个看谁走得慢，他要原地骑自行车的这个，就你不一定，我不一定骑得非常的好，我不一定非是飞驰的那样的一
1: 但
0: 个
1: 我
0: 人
1: 稳，
0: 生，但是我慢下来，我稳下来，我一样可以获得我另外的一种成就感，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项目设置吧。所以每个孩子他都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参与到运动中来。
1: 算是一个进阶版，
0: 是的，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层级的孩子都有他的选择。
1: 所以现在我们是针对三个可能不同阶段的孩子们，有不同阶段的这个设计。那我们学校这些年来取得了什么样的体育成绩？
0: 我以孩子们的这个出口为例吧，大家除了关注孩子们在过程中的成长，家长们也非常关注孩子们这个未来的求学继续发展的这种方向。今年应该是2025年，这个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我们学校的有一位篮球的学生是代表，是参加了咱们国家队啊。最终他们应该是获得了U15这个组别3v3的女子篮球的冠军啊，类似于这样的成绩应该数不胜数了。再比如说这个以升学为方向，应该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高水平运动员进入到这样的学府。再比如说我们的田径队啊，我们连续应该是3年有学生以这个三级跳啊，这个项目田径项目啊，进入到高水平运动员进入到浙江大学去求学，而且孩子们在求学过程中并没有觉得非常的难，啊，反而是体现了他们在体育项目中那种敢打敢拼的这样一种体育精神。所以他们目前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们的这个求学之路都走得非常的好。
1: 那您觉得我们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可以供大家借鉴的经验是什么？
0: 当然，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在不断的倾向于啊，或者说在调整，让孩子们能够全面的、多方位的找到自己的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另外一方面呢，学校对于艺术也好、体育也好，不论国家是否以政策体现的时候，我们学校就认识到，这是我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它对于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才，它是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从我们的师傅辈啊，到现在的学校的中流砥柱，到近些年再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这个师资的一代又一代，这个教育精神的一种传承。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家长啊，学生对我们学校这种教育理念的一种认可吧。所以我觉得多方位的原因，才促成了学校能够最终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
1: 那您觉得现在我们做五育融合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难点？

0: 其实这个项目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推进啊，但是在过程中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这个评价体系，那么现在大部分的评价体系可能还是将治愈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无语融合在评价体系的单一性上来讲，我们现在也还都在去探讨它，这是一方面。再比如说呢，就是这种资源的一种倾向吧。那么对于这个体育也好，艺术也好，教育资源的一种偏颇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社会的认知，社会认知对于五育并举中，体育和这个智育，还有体育美育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认知，大家还是功利心比较重一些啊，这可能是我们也是遇到的一些难点吧。
1: 那我们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吗？
0: 破解的方法，当然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既然家长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很客观啊，它是很现实的一种认知。那么，我们不仅让家长们看到孩子在过程中不断的获得提高，我们加强这个家校的联系，让家长们看到孩子们在过程中的成长，他的昨天和今天，他的前一年和今年。当下的对比，除此以外呢，我们要为孩子做好这个长远的人生规划啊，要让家长们看到孩子们坚持体育、美育、劳育这样的学习之后，他们还可以获得人生更长远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能够不断的坚持和不断的改进，结合当下的这个教育理念，不断的规划着。这个五育并举方面的一些措施吧，所以呢，不断的变化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吧。
1: 当然，毫无疑问，西安市铁一中学在青少年的体育发展这个方向上，我们走的是很前列的。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从西安市铁一中学的经验，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西安市铁一中学呢，把体育不仅仅是作为五育并举当中的粘合剂，更重要的，它是一个重构教育生态的方法论。也希望西安市铁一中学的经验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在此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

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

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展示，前进中长跑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在西城区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了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丈量跑道汗水全湿坚持的无限力量吧。

0: 我们将一起探秘极点的奥秘，共同完成一场校园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先来进行晨跑热身，由小组长带领自由路线进行慢跑。好，全体队友向右转。好，组长带着自由路线跑步走。好，自由路线，我们跑动的时候注意动作。当两组相遇的时候，大家可以打一打招呼。

0: 跟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早上好。
1: 好好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哎，这太棒了。哎，闻一闻早起的晨露香，空气中的花香。嗨，早上好。好，来四组，请围着我变成四个圈的慢跑，调整到适合你做热身的距离。立定，我们先从身体轴线开始热身，双手叉腰，头部运动，再接一二三四，绕环三。

0: 好，跑动回到集合位置，来，一二一二，不要停，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定。我想问一下大家，在热身过程中，我们的心率和呼吸是怎么变化？大家感受到了吗？心率变快，呼吸也加快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岔气儿的情况？你是如何解决的呢？哎，赵新月，你最快，你说。
1: 我会减慢跑步速度，深呼吸，或者按着肚子疼的地方弯腰慢跑。
0: 啊，大家也是这么解决的吗？
2: 是的。
0: 所以啊，在我们中长跑的练习过程中，是不是呼吸节奏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中长跑的途中跑呼吸节奏是怎么样的呢？需要鼻吸口呼，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什么叫鼻吸口呼呢？来，大家做一个夸张的闻花香的动作，来闻。哦，吹蜡烛吹。哎，这个感觉就叫鼻吸口呼。那么两步一呼，两步一吸，意味着我们两步要吸一次气，两步要吐一次气。我们现在进行原地练习，大家前后开力，来，预备起，一二一二，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鼻吸口呼，变成小跑，一二一二，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加快速度，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原地小跑，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一二三四，好，记住刚才的感觉啊。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资格的检验。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一个资格赛，15米折返跑练习，3分钟的时间，一共有30趟。如果你能完成24趟，就说明你已经及格，能够参加比赛。好，我们准备上道，加油啊！来，准备。慢慢来，循序渐进，不需要太快。鼻吸口呼啊，鼻吸口呼，正常摆臂，前后去摆，找刚才的节奏，一二吸气，一二呼气，听着笛声在跑。

0: 24组到了，我们已经集合了。如果还想坚持，我们继续坚持。跟不上同学可以下来给其他同学加油打气啊！加油加油！
1: 对，加油要喊大一点声啊！
2: 最后两组，
1: 最后两组了，坚持！来，最后一组冲刺啦！冲刺喽！来，同学们，你们太棒了，好多同学都达到了优秀标准，我们全员合格。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跑到最后，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同学想说，哎，虽然你最快，你说。
3: 首先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了，另外就是非常想放弃，腿跟灌了铅一样，特别特别沉。
1: 大家也是这种感觉吗？
4: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它叫极点。那我们要给大家解释极点，先让大家回顾一下你们这学期学的生物学知识。请问血液有运输什么的功能？
5: 氧气。
1: 非常好，就是当我们从安静状态到运动状态的时候，我们摄氧不充足，不能供给我们的肌肉器官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代谢出一种产物叫乳酸。当乳酸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很想放弃，浑身难受。但是只需要我们保持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的呼吸节奏，同时呢经过一定的技术调控，保持正确的跑姿，我们就能达到二次呼吸，感受到新的力量。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极点，老师提供了4个改善跑姿的方法。那请我们各组小组长带着大家到我们的练习场地。
6: 任务面向
7: 周四公布成绩，
8: 排成一路纵队。
1: 我们要求动作标准，声音洪亮，哎，有节奏，好吗？来，各组准备。好，预备。
9: 一、二、三、四。
1: 好，提拉充分。
9: 四、
1: 二、三、四，对，正常提。
9: 二、三、四。
1: 对，非常好。你可以喊着点节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顺时针轮换，准备喽！来，预备姿势，准备，垫步，一、二、三、四，看前面，抬头，一、二、三、四。特别棒，不会做的看王一诺同学，垫起来。好，顺时针轮换，背。对，蓝组要摆臂，要正常摆臂。

最后一个轮转。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练完了一组任务动作，那么我们下面要进行检验的环节。前面有地标，我们要求大家跑过地标之后，请给自己的跑姿打分，请给其他同学的跑姿打分。我们作为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次资格赛。好，来上道，第一排准备好，后排可以跟上。相互评价一下刚才的跑步动作，对吗？是前后摆臂、努力抬腿、用力蹬身吗？好，恭喜大家，经过两轮的挑战赛，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校园马拉松比赛。那北京马拉松一共是42.195公里，途经16个打卡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学校内完成这个打卡任务。每组一会儿上前来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装有4样材料。第一，每个组的打卡顺序单，每组各不相同。第二，我们打卡的位置图。第三，是2张打卡表。前2位同学呢，拿着打卡表。

0: 先到场地中进行打卡，另外两个同学拿着位置图进行指挥。当前两个同学打完之后回来进行交换，后两位同学去打后八个点。当四个人全部完成打卡之后，拉手冲过终点线完成任务，我们将决出一二三名，并且如果在八分钟之内完成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完赛证书。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现在我们请各组组长上前领单子，其他同学我们在起跑线后准备。进行今天的颁奖仪式，有请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上台领奖，大家掌声鼓励。好，让我们用掌声再向他们继续学习。好，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了用呼吸节奏来调整克服极点现象，但是大家在刚才比赛过程中有没有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克服极点现象呢？有没有同学愿意回答一下？好，提俊你来。
2: 我想到了有关于音乐学科的部分知识，在我们体育活动过程中感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在心底里打着节奏拍子慢慢哼一会儿，就会感到舒服很多。
0: 哦，还有吗？好，来你说。
3: 我想到了心理学上的注意力转移法，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看看周边的同学跑到什么情况了，然后再想一想周末去哪里玩，或者背一背课文，不关注身体上的痛苦就没有事了。
0: 心理啊，大家真的很聪明啊。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可以想到其他我学到的任何的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相信大家在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能迎刃而解。好，今天就上到这儿，全都小心去照金牌体育课下课。
1: 老师再见。
2: 我觉得非常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节体育课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而且呢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4: 我有收获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永不放弃，并且要学会团结合作。
5: 首先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让我更有自信心，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另外就是说体育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头脑更清醒，然后帮助我去更好地面对一些学习的困难。
0: 确实中长跑是中考的必考项目，对于初中同学来说，刚刚接触中长跑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只要经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都可以掌握。开始阶段可以从低强度短距离开始练习，到了中等水平的时候可以去练习呼吸节奏、跑步技巧和心理调控的方法，那么到了瓶颈期的时候可以通过小组的合练来提升竞争性和趣味性。学业就像人生的一场耐久赛，要像克服极点一样克服生理惰性，保持规律的练习习惯，用强劲的体魄为梦想加速。
6: 程立文老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体育新课标为

0: 指导思想，做到了重点突出，难点突破，亮点凸显，通过多种方法呢，努力打造出了一堂金牌体育课。陈立文老师这一届长跑课啊，是基于项目特点、学生情况，特别是以北京马拉松这一社会热点主题进行的情景创设，目的是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0: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呢，一方面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教师专业培养，特别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指导教师，帮助青年教师集体备课，指导常规教学，苦练教学基本功。今天展示的青年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体育学术周等活动，加强课堂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融合，发挥科研引领功能，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呢应该是在10亿左右。
6: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善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

0: 就尤为重要。
1: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一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2: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3: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4: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5: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6: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7: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5: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5: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0: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1: 走，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坐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就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0: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哒，你是棒棒哒，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0: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地杰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地杰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3: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3: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3: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4: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4: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

0: 哎，云姐，这个，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等，还有，曼姐，我的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存？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2: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2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统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2: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4: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5: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
2: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6: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7: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5: 到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教学，
2: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1: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2: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1: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8: 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揉一会儿，让他什么？
2: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

0: 这个六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十多间实训室。
1: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青开珠沙饭菜项目指导人。
1: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3: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1: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我们出去说话，我山，
3: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4: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3: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来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5: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企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

0: 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1: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0: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0: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四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1: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2: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1: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是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 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一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

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啊，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

0: 我是坚定的选择的，
1: 嗯，
0: 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2: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
2: 嗯，
0: 答。
2: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2: 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2: 确实
0: 确实比
2: 是
0: 较
2: 反映
0: 靠
2: 这个
0: 谱。
2: 特质
0: 哎，
2: 啊。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2: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2: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2: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2: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2: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2: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

0: 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1: 狼性
0: 位，
1: 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2: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2: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2: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韵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1: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

0: 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0: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

0: 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

0: 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

0: 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就

0: 师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10: 慢慢提高技术，
9: 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

0: 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三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2: 对的，
3: 学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他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4: 答案了，就知道。好，
1: 可以
4: 连续的答。
1: 你这么换了，
4: 连续的答。
0: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今天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0: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6: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1: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4: 不会影响的
1: 啊，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6: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4: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4: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0: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8: 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9: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10: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11: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9: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

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

0: 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0: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啊，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啊，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给逆转过来啊，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2: 好的，先拿住。
1: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2: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3: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4: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5: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6: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1: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7: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了，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1: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8: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9: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0: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12: 对，
11: 很好。能支持来你吗？弹踢冲拳
12: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

0: 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 我的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2: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3: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4: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北。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5: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6: 体育就是运动，
7: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8: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9: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0: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1: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2: 快乐和开心，
13: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体育使玩伴间的并肩欢笑，使挥汗时的纯粹热爱，使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0: 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3: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 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4: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4: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技艺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互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

0: 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坊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7: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
0: 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6: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7: 知道土家制品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8: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9: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6: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10: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啊。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11: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6: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2: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6: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13: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6: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14: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5: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6: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 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6: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

0: 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俗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 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

0: 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特地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

0: 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会议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 会以传承人，会以

0: 传承住校产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叫妙慧，我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素质教育部数学教研室的老师，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已经有20年，我非常热爱这份职业。
1: 我叫张忠义，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跟我关系还是蛮近的，有一些问题呢也喜欢问我，他们碰到了一些困难呢也愿意跟我一起探讨。历史跟数学其实有很多的结合点，我们在数学当中首先介绍一些历史背景给同学们，其次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数学在历史当中是怎么发展的，把这些介绍给同学们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有兴趣，而且知道了这种来龙去脉之后对于他今后的这个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
2: 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呢，就是跟学生交流，传授给他们知识，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另外呢，就是和学生在平时聊天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学习上的问题啊，生活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正是我曾经作为学生经历过的，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能够更好的成长。从这个过程中呢，我是还是很开心的。
3: 你要想学好你的专业课程，啊，你要想在你的专业上面能够更深入的学习，数学是必备的。没有数学的基础，你的学习可能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不能理解它深层次的。比如说通信这个专业，通信原理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公式你可能看到它啊，你只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它怎么来的，具体能够还怎么去拓展的去使用它，你可能是不知道的。

0: 我们是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数学教学团队，我在团队中主要负责课程的整体设计。妙慧老师、张仲义老师主要负责课堂教学部分，王刚老师负责信息化技术的设计使用。
1: 我讲的这个呢，是空间中两点间距离公式的应用，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2: 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挖掘专业上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一些搬运，比如说工业机器人上的一些码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学生在就是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不会感到枯燥，能够体会到数学中它真正的一些就是真正的一些应用吧。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学习了空间中两点间距离公式。那这个距离公式在我们的专业和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应用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各位同学都是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知道我国的机器人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呀可以替代人们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大大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机器人在 XOY 平面上工作，并且需要保证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始终相等，那么请问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什么呢？下面啊，就请同学们打开 GeoGebra 来探究一下，好吗？
3: 好。
1: 哦，我看到很多小组都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下面啊，我打算找一位同学为代表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是怎么解决的？
4: 老师，我们怎么？
1: 哎，那好，有请第二小组赵振佳同学。
5: 首先我们在三维坐标系当中标出 A 点和 B 点的位置，连接 AB 两点，在三维坐标系当中到达 AB 两点距离相当的点，在 AB 两点连线的中垂面上。

0: 机器人工作于 XY 面嘛 ，XY 面与 AB 的中垂面得到这条线，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工作轨迹。
1: 同学们，他说的对吗？
2: 对，
1: 非常好啊，幸会。哎，我看看，这是线上的朱长健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发现他没有求出 P 点的轨迹方程。
1: 轨迹方程？哎，那太好了，有请第三小组同学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因为它工作在 x o y 面上，所以我们设点 p 的坐标为 x y 零。
1: 嗯。
4: 就因为 p a 等于 p b，可以得到这样的等式。
1: 嗯。
4: 然后最后求出它的轨迹方程为3x·8y=16。
1: 啊，那你最后这个轨迹它？
4: 是一条直线。
1: 也是一条直线，跟刚才同学说的一样的是吗？非常好啊！但是老师在这里面给你提个小意见啊，你看 p a 和 p b 是不是代表的距离呀？
4: 嗯。
1: 所以我们在表述的时候加上模的符号，能表述的更精准一些。是不是？好，请会。同学们看到啊，代数几何互为印证，就把咱们这个问题给它完美的解决了。华罗庚先生以前就做过精准的阐述，他说：“数缺形时少直觉，形少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格列分家万事废。”所以说，数形结合是我们数学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刚才第三小组的同学表现得非常棒啊，比上节课有着明显的进步。他们是用代数方法将问题解决的，严谨细致。而第二小组呢，一样也很棒，他们是用几何方法解决的，明晰原理。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所必备的职业素养，老师给你们点赞。好，那大家接着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他在工作时是如何导航定位的呢？
5: 利用卫星定位。
1: 卫星非常好。那大家知道我国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什么吗？
5: 北斗。
1: 北斗。那大家又知道北斗卫星的定位原理吗？嗯，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恰好是精确的位置所在。
1: 看过了这个视频呢，大家就要继续思考了。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
7: 老师，
1: 哎，好，陈一婷。
7: 卫星的坐标。
1: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8: 卫星的目标距离。
1: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那这个数学模型应该怎么建立呢？有谁知道？哎，太好了，尤佳义同学，
9: 我们可以列方程求解。
1: 列方程，那方程的等量关系从哪里来啊？
9: 从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1: 距离公式，那你再想想看，我这方程一共要列几个？没关系，你看看这个屏幕，这是几个球的交汇点？
9: 四个球。
1: 所以说我们应该列几个方程啊？
9: 应该列四个方程。
1: 四个方程啊，非常好。同学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了。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
5: 是。
1: 嗯，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大家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1: 好，这就是我们卫星定位的数学模型。大家可以看到，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是我们国之重器的基石，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数学。大家学好数学，可以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我们这节课呢，它主要是在介绍矩阵的力，那么着重是去跟同学们讲一下这个矩阵力的一个生活中的应用和专业上的应用，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

0: 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1: 学生如果只会数学而不知道怎么去应用数学，那学了对他们来说用处并不是很大。那我们数学对于学生专业学习的支撑作用，对他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支撑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将他们数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学生他会对你数学学习更感兴趣。
0: 刚刚我们利用逆矩阵啊，解决了生活中的两个应用问题。那逆矩阵在我们工业机器人中有什么应用呢？大家看，这是中国空间站机械臂，它的末端就像人手，它不仅拥有舱体表面爬行、舱段转位、双臂级联、捕获悬停飞行器等能力，还能辅助航天员出舱。是的，中国研发的七个自由度太空机械臂代表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下面啊，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机械臂要捕获悬停飞行器，那么它的末端执行器就要链接到飞行器的目标适配器上，那么我们就要规划好机械臂的运动轨迹了。那它中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原理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来，大家看，这是机械臂的最终姿态。此时，腕部坐标系到目标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是已知的吧？
2: 是
0: 什么
2: ？TGW。
0: 很好啊，我们知道机械臂的每一次运动啊，都是由它各关节的联动所完成的。所以最关键呢，我们要求出目标坐标系到腕部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了。这个矩阵如果求出来了，那么机械臂的各个关节的位置啊，也就能确定下来。所以这是机器人控制中的常见问题。好，同学们看，现在这个矩阵好求吗？
2: 不好求
0: 啊，不好求。所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再构造几个已知的其次变换矩阵呢？来，大家来看，在飞行器上，我们再设定一个工作台坐标系。那么现在由机座到工作台，工作台到目标，是不是又可以定义两个其次变换矩阵了？
2: 是。
0: 那此时殊途同归了，这四个矩阵中只有一个矩阵是未知的，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下面啊，就要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活页式讲义，小组合作来探究一下吧。
3: TWB 乘以 TGW 等于 TSB 乘以 TGS。
0: 非常好啊，活学活用，嗯，很好。好几个小组啊，都已经探讨出来结论了。来，我们一起说说看，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
2: 矩阵。
0: 好，我们来把这个矩阵方程写一下。来，你们说，我来写。
2: TWB 乘以 TW
0: 等于
2: TSB 乘以 TGS。
0: 好，那其中 TWB 呢是未知矩阵。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2: 逆矩阵。
0: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两边是怎么样？
4: 还是又乘 TGW 的逆？
0: 很好，哎，好，继续。你们一组已经求好了，
5: 我写的是
0: 啊，是逆矩阵乘上两个已知矩阵啊。
4: 是的。
0: 哎，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5: 应该对。
0: 我们说两边同时乘上逆矩阵，一定要保持位置的一致性。左边是右乘的逆，那右边呢？
5: 那我们写
0: 对呀，也要右乘。
5: 把那个逆乘到右边去。
0: 哎，对了，
5: 这样应该是对的了吧？
0: 嗯，是的。
5: 这样应该满足。
0: 要细心一点啊，嗯，加油。你们这一组讨论得很激烈啊，
4: 看成一个整体等于。

0: 那翻译不错。
1: 哎，很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1: 很好啊，好，好，同学们，好，各小组啊，我看这个屏幕上都已经得到结果了，那我请哪个小组来汇报一下？
3: 我们的。
1: 好，第三组由嘉义同学。
4: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的两边同时乘以 tg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1: 很好，是不是啊？
3: 是。
1: 尤嘉义同学啊，最近进步特别大，不仅在参与小组活动上，还是在语言表达能力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继续加油。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来，大家看，如果我们把未知矩阵记为 x， 与它相乘的已知矩阵记为 a， 等号右边的已知矩阵的乘积我们都记为 b， 那是不是由特殊到一般得到了一个我们常见的一般化的矩阵方程啊？
3: 是。
1: 它的解我们很快能解出来， x 等于什么？
3: b 乘以 a 乘以。
1: 对了，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矩阵代入，那么就可以得到我们要求的 twb 等于 tsb 乘以 tgs 再乘以 tgw 的逆。哎，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复杂的矩阵方程，我们都可以由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去求解。我们人生中也一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利用对立统一的思想，寻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任何一个科学分支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矩阵思想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九章算术》一书中。那么直到19世纪，英国科学家阿瑟·凯莱，他第一次定义了矩阵的逆。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三个典型问题的探讨，我们发现逆矩阵在机器人学、密码学、经济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5: 让学生呢能够知道专业知识背后的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它是有数学原理支撑的。第二呢，就数学其实应用它在生活中也有很重要的应用，那么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6: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比如说工业机器人，他那边的工业机器人的一些运动啊，需要我们数学上的一些向量啊、矩阵的一些运算啊，就是我们就会关注到他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他们专业知识相结合，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就是和他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了。就是
7: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我叫方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一直以学生为中心，从生活、技能、知识等多方面都关心他、关爱他，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1: 我叫刘涵涵，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应该在提升学生的这个技能的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一个责任感，同时也要教育学生，我们作为机电的从业者，一定要担负起我们相应的责任。
2: 我是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在教育系统外也有工作几年。我当时就比较确定了，就是我最终是要回到这里的，因为教育学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改变，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0: 我们作品是 POC 控制技术综合实训，是中职机电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1: 这一次的作品是一个仓储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机械手把我们的一些工件从指定位置搬运到我们的仓储里面，也可以把仓储里面的一些工件呢又搬回指定位置，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就是通过程序编写，传感器的一些限位，程序最终调试，包括它的气路啊，它的电路。
0: 我们都将它融入课程里面，就机器探索以后呢，将新的工艺标准、技术都融入我们的综合实训里面，想让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么一门课程的学习，能够更好的、竭尽实际的掌握一些自动化生产线上的这样一个知识与技能。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智能仓储系统气炉安装的最后一次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截至目前的综合得分情况。从智能评分系统的反馈来看，大多数同学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是不错的，但是从参与度和协作能力两个维度来看，还有个别小组的团队协作精神还需继续加强。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得分最高的小组是哪一组啊？
3: 第三组。
2: 很好，那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工匠之心授予第三组，恭喜。同学们，本次任务一共进行了3次技能练习，我们来看一下这3次技能练习的得分对比。可以看出，大多数小组都有明显的进步，做得非常的好。其中第四组进步是最为明显，那么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进步之星授予第四小组，恭喜。同学们，进步之星是授予每次任务进行过程当中增值幅度最大、进步最为明显的团队。接下来，我们就调出第四组的过程记录，来一起看一看第四组在3次练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进步。我们的质检监督员在他们实训的过程对实训的成果进行了拍照记录，那么我们可以调出他们的记录来观看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气路依恋的情况。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看一下依恋当中这个气管部分，可以看到明显有一个相互挤压的情况。那么气管的相互挤压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啊，不如我们就请第四组的代表你们来说一下。
4: 会导致气流不均，从而引发机械臂动作错误的后果。
2: 很好哈，请坐。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气流不均的话，动作会产生错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链的情况。可以看到，第二链他们解决了第一链的问题，将气管进行了重新绑扎。

0: 变得更加规范和整洁。但是大家请注意，在电磁阀部分的六个接口，它们的连接仍然较为混乱，这样虽然不会导致动作错误，但是会给我们的后期运行维护带来困难。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链的情况，请注意它们的气管走向，可以看到它们总结了前两链的经验和教训，机械臂部分细路顺畅均匀，电磁阀部分整洁规范。所以第四组同学这种精益求精追求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好，接下来老师再带领大家梳理一下本次实训的主要内容。本次实训任务的学习重点是气路连接的方法，请同学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查图纸、定位置、接气管、验动作的四个步骤规范完成。本次实训任务的难点是气路故障的排除，特别是在我们电磁阀部分，因为气管较多，很容易出现错误，有好几个小组都是在这里连接失误，最后导致运行失败。接下来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当我们出现气路故障时，首先应该观察设备动作，这样才能够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现在老师来按一下 EY 电磁阀，可以看到机械臂怎么样了？旋转。但是根据活页手册， EY 电磁阀应该控制的是什么？
1: 伸缩。
0: 伸缩，对了啊。那反过来本来应该控制旋转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它就反而变成了伸缩。由此可见，这两个气管出现了反接的情况，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调整。调整之前不要忘记关闭气源装置，按下释放环，将两个气管拔出，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观察到的动作对它进行调整，再重新插入。好，插入完毕过后再次打开验证动作，设备伸缩正常，旋转正常，这样我们就排除了刚才的气路故障。好，同学们，本次实训任务的课中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请同学们应用我们课中所学的知识去完成企业导师布置的拓展任务，分析电磁阀箱在药品生产流水线中的控制作用。老师和企业导师将在线为大家答疑。我们的主要的搭配就是既要有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技能掌握得非常深厚的老师，也要有能够开发教学资源，能够把我们的信息化技术和我们现在的课程结合起来的老师，也要有教学能力突出，能有亲和力，能够将我们的教学的理念也好，知识也好，很好的传递到学生的心目中的这样的老师。
2: 我们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是对机械设备的气路进行安装，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气缸的一些工作原理。当然在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对工艺、气缸等等功能的一些操作以外，我们还需要对气路如果接触位置导致气缸工作状态不符合我们任务要求的时候呢，要进行气路的一个排布。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教案。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教案呢，是电路。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设备简单一点的机械手的那个电路呢，首先交给他怎样造土施工，出现问题根据动作我们编写一个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检查它的硬件部分的线路是否正确，如果相关动作符合流程说明界限正确，如果动作不正确，那么我们根据它的动作点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应的故障点，排除电路故障。这是第二个教案。那么第三的一个教案呢，就涉及到一个伺服步进电机。那么第四的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仿真。因为涉及到硬件，我们编程设计的时候呢，如果直接把某些程序在我们的硬件上去运行的话，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可能造成我们设备上的一些损坏包括我们。

0: 们学生的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在程序编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突破难点，就采用的是仿真。
1: 同学们，请看到大屏幕。通过 AR 分析软件反馈，老师发现有四个小组在电路测试时出现了测试失败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们在测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请举手示意。来，汤胜，你来回答。
2: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
1: 好，请坐。我们的二号小组出现的问题是测试中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那其余小组有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请举手示意。好，放下。同学们，电路测试失败说明电路中存在故障。电路排故是本次实训内容的重点内容。接下来老师将用三个步骤对电路排故进行示范操作，请同学们要仔细观看，做好记录，跟着老师一起练习。首先进行第一步，看动作。这个步骤是运行测试程序，看设备动作。启动程序，当前 X 轴电机开始工作。但 Y 轴未能成功。根据接手工作流程， X 轴工作完毕以后应当 Y 轴工作，所以错误动作为 Y 轴。Y 轴电机在电源前序中已经对电源线进行了检查。那么现在电机不工作，主要原因就应该是 Y 轴的脉冲。我们打开 IO 表，找到 Y 轴的脉冲信号Y0信号点，或者是驱动 Y 轴电机工作的输入信号，用的是 X 轴的原点坐标。我们看一下 X 轴原点 X1 15号点。两个回路均有可能有误。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刚才你们的测试结果，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记录到活跃手册里面，开始结合相应动作在 IO 表上查找，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在活跃手册里面标示好。找到没有？
3: 找到了。
1: 好，下面我们这个步骤，我们是利用程序监控进一步确定故障点。打开程序，在当前程序中找到通电部。好，我们一起看到大屏幕，当前 Y0 处于 on 状态，说明 Y0 有输出信号，那就说明驱动 Y0 的输入回路正常。Y0 有信号，但设备没有相应动作，说明故障点在 Y0 至7号点。下面请同学们利用找信号的方法进一步确定故障点，请开始。结合程序监控，要了解输入输出回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确定故障点。你们小组的信号是否正常？
2: 检查一下传感器信号
1: 有没有。好，下一个行为，把它记录好。确定好故障点的小组就可以回到工位坐好。首先我们选择万用表的蜂鸣档位，然后对档位进行检查，确保正常。断开设备电源，保证检查的安全。检查Y0至7号点的线路。

0: 通过检查发现外邻自七号点为开路，那么我们再检查外邻的导线到底连到哪个端点。通过检查发现外邻连接到了八号点，那反之八号点的线路怎么样？也接错了，对吧？好，我们找到八号点，八号点连接到外四，我们再来检查外四的线路。通过检查发现外四连接到了七号点，那就说明外零外四两根导线怎么样？
1: 接好。
0: 好，下面我们对电路进行整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操作细节，在这个环节中，一根导线连接错误就会导致设备功能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细致专注地完成电路安装任务。下面对电路进行调整。

0: 功能正常，外轴。功能正常，系统运行成功。
1: 同学们，我们利用以上三个步骤，成功的对电路故障进行了排除。其中第二步找信号，是同学们在操作过程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务必要引起注意。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成第三步排除故障的相关练习，请开始。
2: 目前能看到学生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通过这每一练，以及通过我们的设计的仿真游戏、仿真软件，以及我们的 AR 这个系统的一个全程的一个跟踪，以及最后得到的一个培训，然后得到最终的一个评价结论呢，看到学生都有很明显的成长，不管是技能掌握方面，还是一个自己的工匠精神等等。目前能看到啊，就这个班的学生，已经目前开始有一部分走入那个工作岗位了，已经是在企业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前端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学生最终成为企业有用的人才。
3: 实际上，现在这门课程我们也想，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实践，目前效果看起来也很好，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建设方向呢，实际上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机电专业这门课程的一个精品在线课程和一个资源库呢，去让其他的一些中职兄弟学校呢，一起参与，共同进步。
4: 教师他要清楚他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怎么回事，然后知道他的课程标准怎么制定，包括他这个课程，整体的教学改革。到实施，应该说，对教师来说也是提高很大的。特别我们还期望呢，团队里边也有一些名师进入。那么年轻教师能够在这种团队里边，他有我们经常讲的传帮带、老带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跟名师、跟老教师学习，对他来说呢是提高非常快的。那只有自己积极主动的。积极努力地去学习，那你肯定会，成长很快的。

0: 崔江处事。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停歇。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1: 先生，
2: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小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3: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远。
0: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勤学破前路阻碍。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

0: 常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六边形战士”。他的球风沉稳老练，落点精准。而另一位选手张玉东作为新生代选手的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充满激情的打法，在赛场上也刮起了一阵独属于他的风暴。将时光回拨，这两位佼佼者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已经相遇。当经验丰富的名将与锐气十足的新星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去重温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2: 1-0，
1: 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进攻啊，不过明显马龙的落点打得要更加的细腻。马龙正手摆短，形成正手相持。
2: 0-2。
1: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正反手的质量非常的高，但是在一些细腻球的处理上啊，还是显得有些毛躁。因此呢，对于马龙来说，在前三板的控制上啊，是比较上风的。你看这种球，其实对于张玉东来说是有机会得分的，都是急于去加质量，出现了无谓的失误。
2: 4-0。

0: 开局马龙也是拿到了4-0的领先。
1: 过来过，
2: 4-1。
0: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打球很有激情，所以说，对于马龙来说，心态一定要稳一些。好的，
2: 1-5，
0: 一本非常利落的发球抢攻。
2: 2-5
0: 的变化，张云东的这个发球也是很有特点啊。那在站位上呢，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啊。
2: 2-5，
0: 好的，
2: 6-2，
0: 马龙的发挥还是很稳定啊。面对张云东的正手进攻，非常巧妙的一板正手开袋。还有相持转正手，
2: 7-2。
0: 马龙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确实是在放眼整个国际乒坛都是非常出色的，几乎是要被马龙抓住一个机会，对手是很难去摆脱。这种节奏变化，
2: 2-8，
0: 非常非常的游刃有余。而且感觉马龙啊，并不是说像张玉东一样板板的去加质量、去提速，而是这种节奏的控制、落点的变化。比分也是来到了2-8，
2: 冲发，2-8。
0: 好的，
2: 2-9。
0: 对于很多我们国乒的小将来说啊。是要学习像马龙这样在处理球中的这种凶猛关系，包括控制能力。
2: 10-2。10-3。
0: 10-3。
2: 11-3，
0: 主打中线得分。那这样的话呢，马龙也是以11-3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可以看到张玉东在第一局整局啊，整个进攻都没有发挥出来。
1: 比分来到了4-0，马龙从开局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啊，通过精准的落点变化和细腻的台内球处理，可以说完全掌控了本场比赛的节奏。张玉东虽然击球质量很高，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也略显急躁，也多次出现了无谓的失误。当比分来到8-20时，马龙的战术优势也更加明显啊，他并不着急于发力强攻，而是通过巧妙的节奏变化让对手始终找不到发力点。张玉东也曾试图通过正手强攻来改变局面，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收效甚微。
2: 第二局比赛，张玉东发球，
0: 马龙的心很定啊。0-0，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马龙是很少出现无谓的失误，包括这种漏洞的。所以说对于
2: 1-0
0: 张玉东来说啊，要把节奏放慢一些，有机会啊再去加质量，不能去强行的去抢攻，强行的去搏杀，这样的话呢，自己的无谓失误会过多，那双方的差距就会更大了。这种球太毛躁。
2: 1-1，

0: 2-1。像张玉东这样的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战术呢，和马龙来说他不太明智啊，因为双方本身是有一定的这种实力差距的，
1: 1-3，
0: 再去出现一些无谓失误的话，对于马龙来说那空间就会更大，形成刚刚这种多板数的相持，马龙也是非常的从容，无论是变现还是质量啊，我们可以看这种节奏感很明显。
1: 1-4。
0: 那显得张玉东呢在相持中啊是这种速度没有变化，节奏一味的快，一味的狠。1-4。
1: 5-1。
0: 其实张玉东这个时候啊，与其从短球开始啊，不如捅长了，直接形成这样的一个抢攻的局势，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越是斗短，越是斗这种回合球啊，越下风。
1: 5-2。

0: 这种节奏的变化打得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
1: 二比七，
0: 失误太多。

0: 2-7，
1: 8-2。
0: 单从这样的一个节奏控制上，马龙就已经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了。
1: 8-3。
0: 所以说张玉东一定要在前三板上去找突破。转正手，反手加质量，太�漂亮了。
1: 3-9。
0: 就是看马龙在目前的发挥啊，就两个字，从容，太从容了。
1: 4-9。
0: 4-9，张玉东的发球轮次。
1: 9-5。

0: 10-5。
1: 张运东这一板其实想要给一个加转啊，还是这个手没有收住，算是加质量。漂亮，可以看啊，张运东这名选手确实是非常的凶悍，打球这个连续的四板反手加质量，而且一板比一板重啊。其实这个球张运东发挥的很好，不过他的对面站的是马龙啊。
2: 好，现在比赛进入第二局，比分也来到5-1时，马龙继续保持着对于比赛的控制。尽管张玉东在比分10-5时打出了一波非常精彩的反手连续进攻，但马龙稳健的防守也再次化解了危机。最终第二局以11-5结束，展现了马龙作为乒坛传奇的深厚功力。这场比赛堪称控制流打法的经典教学，不同于年轻选手追求于极致速度与力量，马龙则更加擅长通过落点变化和节奏的控制来调动对手。再加上他的发球和接发球技术堪称教科书级别，特别是在正手位的短球控制，让张玉东难以发起有效的进攻。张玉东虽然具备出色的单板质量，但是在战术选择和心态调整上还需要更多大赛的历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马龙长达10余年始终保持着顶级的竞技状态。从2006年首次获得世界冠军至今，他创造了双圈大满贯的伟业，也成为乒坛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当然，这与他科学的训练方法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密不可分。据说他至今仍然是每天最早到达训练场的。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正是他能够成为六边形战士的重要原因。球拍作为乒乓球选手最为亲密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球拍上面的胶皮呢？在乒乓球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胶皮的装备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选手佐藤博志首次使用了海绵拍，夺得了世界冠军，这也打破了欧洲选手对于光板的垄断。而中国选手则在中式快攻的基础之上，创新地研发出了长胶胶皮。那么这种胶皮能够产生反常的旋转，让对手难以招架。最有趣的是，中国乒乓球队还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惊叹的魔胶传说。那么这一切要从1981年的诺维萨德世乒赛说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黄亮手持一面贴着特殊长胶的球拍闪亮登场。那么这种胶皮颗粒细长，能够在击球时产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旋转变化。最为神奇的一幕发生在对阵瑞典名将约翰森的比赛当中。黄亮一记看似普通的削球过网之后，乒乓球竟然像被施了魔法般急速下坠，让准备大力扣杀的约翰森目瞪口呆。整场比赛，这位欧洲悍将被各种诡异的旋转折磨得无所适从，最后他甚至无奈地摊手说道，我完全看不懂球的旋转，就像和一位魔术师在打球。那么这段传奇的故事不仅仅帮助中国队夺得荣誉，更开启了乒乓球器材创新的新纪元。由此可见，竞技体育从来不只是力量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智慧的交锋。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的竞技魅力。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高中组的一场对决。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水利队长陈指挥的扣球直接得分。体力一中拿下开局的第一分。队长陈指挥发球，呈现巴蜀主攻高诗涵的扣球直接得分。重庆巴蜀十一号副攻庄耀颖发球，发球界外，铁力一中一号副攻赵天琪发球，传没有到位，十号二传吴唯一发球，发球擦网落到铁力一中的场地上，发挥了调整功，快攻直接得分，这是九号副攻李立博的一个快攻球。铁力一中十六号杨思源发球，一传到位，打了一个梯次被反起，吊球被反起，这是主攻手陆京的一个四号位强攻，高思涵发球，一传没有到位，调整功，这个球出界了，好一传，陆京的一个轻拍，后排攻被反起，好发球，陈指挥的重扣，再一次四号位强攻被防起，处理过网，一传到位，再组织强攻，这个清掉成功，陈指挥这个扣球调整了一下进攻的节奏，来了个清掉，直接掉到对方的空档上，铁力一中发球，目前场上比分是11-9。

0: 好，一传，刘青拍，吊中。双方都打得非常聪明。一传到位，组织一个快攻清掉，命中。回传，二号位的一个强攻，接应朱亚飞将球扣中。吴灿涵发球，哦，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四号位的一个斜线轻拍，又是一个二号位的强攻，重庆巴蜀将比分反超15-14。
1: 比赛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也紧咬至7-6，重庆巴蜀中学暂时领先。铁力一中队长陈志威的强攻也屡屡得分，而巴蜀中学的主攻手高诗涵也毫不示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13-13，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巴蜀中学也通过巧妙的战术配合，以15-14实现反超。
0: 顶网，高诗涵这个扣球扣出了对方的底线，队长陈芷薇发球，好发球入网，被救起，这个飞球打到了标志杆，界外球。看重庆巴蜀中学的这个一攻能不能打出来，教练也是让队员们放下心理包袱，大胆的去对每一个球。一传没有接起来，发球出界，铁力一中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几个进攻没有打下去，教练员叫了
2: 暂停。
0: 暂停。
2: 你打得不错啊，正常啊。

0: 啊，你提前打球一定要听哨，是吧？这个球他已经打死了，还没吹哨呢，是吧？推过来，注意力集中，把那个推过来就这样，稍微高一点，短一点。
1: 加油！准备走，加油！加油！
2: 真够自私啊！
1: 暂停回来，重庆巴蜀继续发球，
3: 好防护，
1: 对号陆军的一个中扩拿下了第一局。
4: 关键时刻，铁力一中展现出更为顽强的心理素质，在24-20拿到局点之后，凭借一记非常漂亮的进攻，以25-20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两队小将们敢打敢拼的精神也令人赞叹。这场中学生排球对决也展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铁力一中能够取胜，关键在于队长陈志威的稳定发挥和全队顽强的防守。而重庆巴蜀中学虽然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稚嫩，但是他们的战术配合和进攻多样性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不仅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也更加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在排球赛事当中，扎实的防守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就不得不提排球场上那个永远身着不同颜色队服的自由人了。在上世纪90年代，排球运动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观赏性危机。由于运动员们身材越来越高，发球威力越来越强，很多比赛变成了单调的发球得分大战。发球方直接得分，或者接发球方一传失误，一个回合往往坚持不了几秒钟。那么据相关数据统计，当时有些比赛的发球直接得分率已经高达40%。观众们也戏称这是在观看发球练习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排联在1998年做出了划时代的决定，引入专职防守的自由人。那么这个创新也立即改变了比赛的格局，自由人也凭借其专业的接发球技术和防守能力显著提升了一传到位率。有相关数据显示，引入自由人之后，比赛的回合数增加了近30%，那些令人惊叹的多回合攻防场面再一次回到了赛场。不过啊，这个创新最初提出之时却饱受质疑，许多传统教练认为这就纯粹是投机取巧，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仅会削弱进攻的重要性，一些老派球员更是直言真正的排球运动员应该攻守全能。然而随着意大利、巴西等队率先运用自由人战术，并且成功实现一次次精彩的防守反击之后，切实地证明了这个位置的价值，也自此质疑声渐渐变成了赞誉。从备受争议到不可或缺，自由人的发展历程也恰恰证明了创新需要勇气，而时间也终将证明其有效的价值。从乒乓球的技术革新到排球场上的战术演进，从乒坛传奇智慧到排球小将的拼搏，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能够见证经验的沉淀，也能够拥抱青春与活力。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

0: 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Session Vault 14 Men's 50 kg 80 Finals. Please welcome the referee and our boxers.

0: Referee 阿达利哈姆扎 China Red Corner Kazakhstan Nurmahan Jumagali Blue Corner Hungary Onodi Temes Levanti
1: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 U16 50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0: Round 1
2: 哈萨克斯坦选手比较主动，匈牙利选手个子高，但是前手拳出的有点少。
3: 对，他的前手拳出的频率确实有点低。
2: 哈萨克斯坦这个队员虽然个子矮，但打的还是比较主动。
3: 他是属于比较有冲击力的那种选手。
2: 我们这边对哈萨克斯坦选手的打法挺熟悉的，对这个匈牙利的还不熟悉。
3: 对，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努尔马坎前手一直都在非常好的利用着，而且他是凭借着对方匈牙利队员的这个反应的这个空隙去出拳，
2: 而且前手一直控制对手。
3: 对，
2: 匈牙利这个选手应该利用自己身高比上的优势控制好距离。但在场面上，匈牙利选手一直比较被动。
3: 对。End of round one。第一回合，看上去这个努尔马坎是，
2: 对，
3: 要更占有优势的。
2: 而且裁判第一回合打分4-1，红方是。
3: 对。
1: 从这个回合中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主动性，他利用前手刺拳控制距离，步伐灵活，出拳果断，有效地压制了蓝方选手的发挥。尽管蓝方选手在身高臂展上占据着优势，但是未能有效转化为赛场上的控制能力，首回合以较大的分差落后。
2: 现在红方哈萨克斯坦选手一直占据主动，南方选手伺机反击。
3: 第二回合，匈牙利的乌诺迪开始

0: 更加主动去寻求进攻了，相比于第一回合他又显得更主动一些。
1: 对，他本身就应该利用身高比上的 先去打，他现在都是等着打。
0: 嗯，
1: 但是比第一回合好一些。这个反击反击挺好，
0: 对，这下反击不错。
1: U16这个队员年纪比较小，所以身体对抗能力差一点。阿塞克斯坦这个选手打得比较放松，而且很主动，就是拳的力量欠一点。
0: 但场上绝大部分的这个主动性还是在努尔马坎这一边。
1: 对，
2: 第二回合蓝方试图调整战术，加强反击频率，但是红方的节奏掌控堪称完美。红方选手始终保持在中距离作战，用密集的前手拳干扰对方节奏，后手重拳伺机而动。蓝方的几次反击虽然漂亮，但是难以扭转局面，红方再下一城。
0: 双方的第三回合，那连续的前手，
1: 匈牙利选手还是没什么好办法。
0: 对，他现在就是找不到破解努尔马坎这个连续进攻的方法。
1: 那个谁，那个技术要比他高上一个层次。
0: 对，
1: 按理说他身高臂长，但是没有利用上的优势。红方向打练习赛一样在打着呢。红方打得非常放松。
0: 对，现在匈牙利这边乌诺迪好几次后手是打空了，因为努尔马坎他个子小，频率也快，一下子他就闪的也很快，
1: 而且在场面上一直非常主动。
0: 对，
1: 出拳多上来就反击。
0: 嗯，
1: 南方现在很被动，也没好的办法。
0: 好，全场比赛结束。
3: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unanimous in the red corner.
0: 好的，这样的话，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 U16 的努尔马坎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晋级。
2: 最后一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红方越战越勇，体能分配合理，出拳频率不减反增。这也展现了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比赛掌控能力，令人十分的惊喜。蓝方由于前两回合消耗过大，体能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多次后手重拳落空。最终红方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也让我们恭喜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刚才这场对决让我们看到精准的距离控制如何主宰比赛的节奏。那么现在另一个风格迥异的较量也即将上演，这一次我们将见证重拳威力与严密防守的正面碰撞。让我们继续聚焦拳台，看不同战术思路如何在方寸之地激烈交锋。
3: Red Corner Hungary Kaleo Lazilo Blue Corner Azerbaijan Rasul Muhammad Round 1
1: 哎呦，南方后手拳击中红方。

0: 现在红方让前手控制对手，再给后手创造机会，但蓝方的后手打得很主动。对，
1: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从比赛伊始就展现出了强大的重拳威力，首回合即以5-0的绝对优势领先。红方选手虽然努力调整，试图用移动和刺拳控制距离，但是难以突破蓝方严密的防守体系，后面的比赛他能否扭转战局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2: Round 2，
0: 现在蓝方开始加强攻势，第一回合以防反为主，这次主动进攻了，因为红方好像显得对抗性差一点。现在蓝方变得很主动，双方贴合到一起，蓝方又主动反击对手。
3: 哎呦，这一下打得不错。这连续的出拳都是得到了回应。好，
0: 蓝方要击中红方一点。
3: 对。
2: End of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继续加强攻势，前手虚晃接后手重拳的组合屡次奏效，红方在对抗性上明显是处于下风。尽管偶有反击，但是却难以形成有效的威胁。蓝方选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将比赛拉入自己的节奏。
2: Round three，
0: 第三回合开始，蓝方还是保持主动。
3: 前两个回合当中，这蓝方的热斯洛夫有好几次前手加后手都收到了不错的成效，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得分。
0: 现在红方全打不穿蓝方的防守。
3: 哎呦，这一下打得可以。
0: 双方混战虽没得点，
3: 全场比赛结束。好的，蓝角运动员来自

0: 阿塞拜疆的热苏洛夫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最后一个回合，红方背水一战，试图通过近身缠斗来改变局面，但蓝方经验丰富，防守稳固，在保持距离的同时继续用精准的重拳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整体表现获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这两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战术风格的激烈碰撞，也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身高臂展的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胜势，而体能的分配、战术的执行以及临场的调整往往更能决定比赛的走向。这也正印证了拳击界那句老话，拳台之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拳头，而是头脑。这些个年轻的选手用汗水和智慧在绳圈内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每一记精准的刺拳，每一次灵活的闪躲，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从拳台上的战术博弈到榻榻米上的力量爆发，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其多样性。现在就让我们从绳圈内的精彩对决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中国女子柔道教练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2: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行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身穿白色柔道服的是来自克罗地亚，蓝色柔道服的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已经进入比赛场地，比赛开始。双方呢都是在积极抓握，找机会进攻。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拿大拿的手法，就是扣大领。我们看上去他的力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哦，使用了一个大外翼的技术动作。白方选手呢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获得了一次大满贯的冠军和四次大奖赛的冠军，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金牌争夺战呢，实力呢都是非常接近的。蓝方选手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刚刚白方选手呢示意做一个类似八头的技术动作呢，进入擒技，但是有停点，裁判呢已经暂停比赛，站立重新开始。白色柔道服选手呢，他这个拿大领大拿架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去抓这个手法。

0: 好，给蓝方一次消极处罚，绕头。比赛还在继续，蓝方选手呢，他是左架，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刚刚做了一个大内翼的动作，但是手呢抓的不是特别好，现在呢进入了寝技。白方运动员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还有1分46秒，双方目前呢还都没有得分，但是蓝方选手呢被处罚了一次绕头的消极处罚。好，白方运动员刚刚又使用了一个类似于大半翼的技术动作，关节技进入了擒技的状态，白方选手呢一直在使用关节技啊，但是没有成功。如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关节技要形成的话，就是对方认输，比赛呢就结束，就会失技一方就会获胜。现在目前呢又进入了擒技，擒技呢就是地面技术啊，双方运动员有停点，裁判呢喊暂停，这样的话就是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双方一直在找机会，又使用了一次大外翼的技术动作，但是现在已经出了边线啊，裁判喊暂停，还有22秒，目前呢双方都没有得分。好，白方选手呢继续扣大领，这个蓝方选手呢又有一次绕头，我们看一下裁判是不是啊，裁判给了第二次的处罚，所以现在蓝方选手呢已经被处罚了2次，就很危险，如果再处罚一次就会输掉比赛。
1: 今天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身穿白色道服、世界排名第一的克罗地亚名将与身着蓝色道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黑马选手。那么比赛的精彩程度毋庸置疑，克罗地亚选手作为头号种子，在比赛伊始他便牢牢掌控了扣大领的把位。在柔道术语当中，扣大领只用手从对手的颈后抓住其柔道服的衣领，那么这是力技中一个极具控制力的优势把位，这就如同是国际象棋当中占据了中心格，能够极大的限制对手的头部移动和进攻的角度，并为自己的大外翼、大内翼等强力投技创造发力基础。整场的比赛他如同一位沉稳的棋手，不断利用这个把位来施加压力，迫使对手陷入被动的防守。面对世界第一的严密控制，马达加斯加选手的应对也陷入了困境，他多次因试图挣脱或回避对方的抓握而被裁判判定绕头消极。所谓绕头是柔道中投臂抓握的一种典型的犯规动作，即用手臂缠绕拨开对方抓握自己衣领的手，而非通过积极的进攻或把位转移来破解。那么依据规则，此类消极行为会累积处罚。常规时间4分钟内，尽管克罗地亚选手的多次大外翼进攻均被化解，双方也未能在地面关节技上取得突破，但蓝方选手也因此累积2次消极处罚，局势岌岌可危。
0: 现在呢

0: 进入金分加时赛，正赛的四分钟呢都没有分出胜负，都没有得分，现在是进入了金分加时赛。但是蓝方选手呢目前被处罚了两次，如果他要是再被处罚一次呢就会输掉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他要保持头脑的清醒，要积极应战比赛。现在进入金分加时赛20秒，实力非常的接近，力量呢也比较接近，我们看出来运动员的体力也都非常的好。好，哎，刚刚蓝白方选手扣大铃，我看好像又有一次绕头犯规，我们看裁判会不会给予第三次的处罚。裁判给了第三次的处罚，所以呢蓝方选手三次消极绕头啊，获得白方选手呢获得本次胜利，获得金牌。祝贺克罗地亚选手获得本次的金牌。
1: 比赛被拖入金分加时赛，压力是几何级数的放大，那么在此时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直接导致失败。加时赛仅开始20秒，克罗地亚选手再次通过稳固的扣大领施加压迫，马达加斯加的选手在重压之下似乎无意识地再次做出了绕头的动作，裁判目光如炬，果断给出了第三次消极处罚。根据柔道规则，累计三次指导也就是三次消极处罚即判负，于是这场世界第一与黑马之间的金牌决战以这样一种基于规则裁决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克罗地亚选手凭借其贯穿全场的战术纪律和对对手的持续压迫，成功利用规则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是柔道比赛中优势把位控制取胜的经典案例，克罗地亚选手所擅长的扣大领常被称为国王把位，历史上许多以控制型打法著称的名将都精于此套，例如格鲁吉亚的传奇选手瓦扎马格维拉什为例，便以其铁钳般的扣大领控制和无与伦比的耐力闻名于世，掌控此把位往往意味着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与走向。同时这场比赛也生动地体现了柔道规则当中鼓励正面对抗的哲学，裁判对绕头等逃避抓握的行为严厉处罚，旨在防止运动员消极周旋，确保比赛的激烈与公正。这种判罚尺度使得柔道赛事更加考验选手的战术选择，选手必须在冒险进攻可能被反摔与消极防守可能被处罚之间做出精准的权衡。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地亚作为一个总人口不到400万的国家，能在柔道领域培养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并多次在大赛中斩获佳绩，也印证了柔道运动在全球普及性与竞争力分布的多元化。那么在这背后也离不开科学系统的训练体系和对国际柔联积分赛事的战略性参与。而世界第一的排名正是这位选手在各站大满贯大奖赛中稳定出色发挥所积累的成果，也让我们恭喜他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欢迎收看权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中国代表团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全年龄段覆盖，打造特色体育盛会。今天上午，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及有关工作团组临时党委扩大第二次会议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总结本届亚运会整体参赛情况、部署闭幕式、队伍归国以及赛后各项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代表团及有关工作团组临时党委书记高志丹主持会议并讲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代表团及有关工作团组临时党委副书记李静、佟立新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截至10月3号，代表团完成全部参赛任务，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尽管参赛项目数量、参赛运动员人数较上届亚运会有所下降，但中国代表团依然巩固了亚洲竞技体育领先地位，改写多项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奖牌版图持续拓宽，同时斩获5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代表团中有超2/3运动员是首次征战亚运，大批年轻选手经受大赛淬炼。高志丹指出，代表团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全体运动员、教练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赛场上涌现出诸多逆境奋进、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代表团严格落实各项纪律规定，反兴奋剂工作扎实推进，做到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充分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高志丹强调，要对标洛杉矶奥运会找差距，对照最佳精神风貌、个人最好成绩、最高奥运练兵标准，客观审视参赛表现，进一步明确奥运会参赛目标和奋斗方向。要逐项复盘梳理，完善训练管理保障举措，针对重点项目制定个性化攻坚方案，大力弘扬攻坚克难的精神。高志丹要求，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决防范娱乐化、商业化倾向侵蚀运动队，规范运动员商业与社会活动管理，要着力纠治锦标主义等功利化问题，从严加强体育管理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要把本次亚运会作为洛杉矶奥运会备战中重要的中考，将比赛收获转化为经验成果，扎实推进奥运会备战工作。北京时间10月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三大球项目全部结束。男足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重返领奖台，男排则不敌巴基斯坦队，无缘铜牌。在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中国队在第15分钟取得领先，胡和涛兜射远角破门，第42分钟巴赫罗莫夫为乌兹别克斯坦队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53分钟，王玉栋打出精彩世界波，为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第89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由绍迪博耶夫补射破门，再次扳平比分。双方常规时间战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李浩两度扑出点球，助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这是中国男足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后首次登上领奖台，也是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球员参赛以来，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在同时间进行的男排铜牌赛中，中国队对阵巴基斯坦队，比赛开局焦灼，两队比分交替攀升，战至14平后，巴基斯坦队强攻拦网屡屡得手，以25-18先声夺人。次局较量，巴基斯坦队攻势不减，快攻屡屡奏效，以25-16再下一城。第三局背水一战的中国队未能扭转颓势，以18-25告负，最终中国男排0-3负于巴基斯坦队，无缘铜牌。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三大球项目中结束全部比赛，以1金2铜收官。女排零封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亚运三连冠，女篮则战胜中国台北队，拼下一枚铜牌，男篮女足均止步四强。中国三大球本届赛事成绩整体下滑，但是仍有

0: 亮点，未来三大球应该如何努力前行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赛事近期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的成绩刷新了境外亚运会参赛的最佳纪录。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见证了中国体育在诸多单项上的优异表现已稳步崛起。在一片喝彩声中，我们审视中国三大球的表现，我们会发现既有振奋人心的突破，也有令人惋惜的缺憾。一金两铜的收获让我们得以以平和的目光看待集体球类项目的现状，冷静思考中国三大球的前行之路。本届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排是三大球中表现最稳定的支柱，在亚运赛场上一路闯关斩将，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这份胜利延续了中国女排长久以来的坚韧和拼搏的底色，也证明了只要人才梯队衔接得当，训练与大赛磨砺到位，集体项目是能够守住亚洲顶尖的位置。而 U23 男足的铜牌堪称是本届亚运会赛事的一大惊喜，时隔28年重返亚运领奖台，年轻球员们的斗志抗压能力得到了充分检验。这块男足铜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近年以来青少年联赛持续给年轻球员出场的机会，坚持长期青训投入以体教融合结出的阶段性果实。中国女篮同样拼下了一块铜牌，展现了队伍的一定韧性啊！虽然未能实现卫冕，但年轻队员们也积累了大赛对抗的经验。当然总体来看，三大球遗憾还是要大于惊喜的，中国男篮、女足、男排都止步于四强，没能站上领奖台。我们都清楚啊，不同于乒乓球、跳水、体操这类单项，三大球比拼的是一整套体系的运转效率究竟如何。三大球在任何一场比赛中的胜与负都是长期人才培养、联赛建设、青少年普及程度的集中投射。赢球不必过于神话，失利也不需要一味的苛责，但是我们要透过赛场之内看到赛场之外的趋势与变化。中国三大球的振兴最根本的根基在于青训，这是一条不能急功近利的长路。单项体育可以依靠尖子运动员在短期之内实现成绩的跃升，但足篮排需要足够大的人才基数才有望实现同一目标。通过本次名古屋亚运会，我们看到亚洲的足坛、篮坛、排坛的竞争格局正在快速的变化之中，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都在持续加大对青少年培养的投入力度。对手们的进步提醒我们，优势不会永久保存，不进则退。当然三大球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土壤的培育，三大球的价值从来不止于金牌的数量，更多的球场、更多的校园联赛、更浓郁的大赛参赛氛围和群众基础，才是包括三大球在内的中国体育长久发展的底气。单项赛场的捷报频传代表着中国体育的硬实力，而三大球的成长则承载着大众更深的体育情感。本届亚运会中国三大球的表现有亮点有遗憾的情况，也恰好提醒我们集体项目的振兴没有捷径，不必指望一夜之间重回巅峰，但我们要沉下心来夯实青训根基，办好职业联赛，培育大众的参赛土壤，保持定力，循序渐进，中国三大球方能稳步向前。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昨天中国代表团所有亚运项目的比赛收官，结束了本次亚运会征程，一起来看亚运赛事速递。北京时间10月3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洪可欣以7-2战胜朝鲜选手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69枚金牌和收官金牌。邹万豪、张金分别获得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和女子自由式53公斤级铜牌。在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由王兰静、丁欣怡、蒲燕竹、张欣逸和刘妙婷组成的中国队以55.300分夺冠。集体全能在本届赛事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队由此成为该项目首个亚运冠军。随后进行的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队王琦、王子路分别摘得银牌和铜牌。霹雳舞赛场，中国队收获一金两铜。在女子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普以3-0战胜日本选手摘得金牌。上届冠军中国选手刘青一获得铜牌。中国选手王瑞苗获得男子项目铜牌。

0: 人制橄榄球决赛展开争夺。在女子决赛中，中国队以5-10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随后进行的男子决赛中，中国香港队26-0击败中国队，实现亚运会3连冠，中国队获得银牌。跆拳道项目，中国队当天收获2枚银牌。在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楚玲以3-6不敌约旦选手，获得银牌。在女子6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穆文哲以5-8不敌韩国选手，同样收获1枚银牌。水球赛场进行了男子3-4名的比赛，中国男子水球队发挥稳定，以13-9战胜伊朗队，获得该项目铜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是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的记者全程见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交出的答卷，也感受到赛场内外的亚运温度，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段征程。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就要落幕了，全程参与报道呢，我想和大家一起回望这段收获满满的日子。第一组关键词叫有热血有传承，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稳居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回望这段征程呢，最鲜明的感受是老将扛旗，新人接力。先说老将，这面旗是扛得稳稳的。32岁的汪顺第5次征战亚运会，收获1金2铜。赛后他说：“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36岁的华天作为四朝元老，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赛。李文文在亚运会实现举重项目的全满贯，他说：“我希望把中国举重的传统延续下去。”这些老将的坚守和担当，正是中国体育的底气所在。我们再来看新人，接力接的同样有力。中国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出征，平均年龄24岁，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占了近30%。17岁的小孩姐陈玉洁加冕亚洲女飞人，首战亚运收获3金1银。18岁的闫子怡一掷夺金，19岁泳将张展硕独揽7金，刷新中国运动员单届亚运金牌数纪录。同样是19岁的攀岩运动员楚守红，在国庆节当天夺冠后喜极而泣，他喊出“我来自中国”。他们的锐气与实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的未来。
2: 无论是球，包括人，可能能更专注地打在，就是投入到赛场当中。
3: 中国人步子也很长，然后我想告诉大家的，告诉全世界，这枚金牌是中国运动员的。
4: 我非常高兴，发自内心由衷的高兴，总总能够拿到这枚金牌。他通过层层的这个考验，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
5: 我相信你的故事会激励我们每一代人，甚至后面再后面。更往前，我觉得一直都会是中国网球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故事。
1: 第二组关键词啊，叫有风度有温度。赛场上的中国红不止在金牌里，也在赛场内外的一言一行当中。羽毛球女双决赛的111分钟鏖战，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的拼搏让人动容。刘胜书左腿抽筋，一次后撤救球中身体失去平衡倒地，却迅速的挺直上身挥拍完成回球。比赛结束，他倒在场上一度难以起身，当他顽强的站起来时，这份执着收获了全场的掌声。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率先触壁夺冠，却没有立刻出水，而是留在池中静静等候，为每一位奋力游到终点的选手鼓掌。赛场之内如此，赛场之外亦然。一批中国志愿者用专业能力助力盛会顺利举办，在一次次交流实践中弥合偏见与误解，这一切都在传递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6: 我们中国人是更加传统大气，以及其实在这种国际赛事上还是有一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精神还是需要有的。
7: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样的连说带比划的交谈当中，这样一个一个偏见就被打破了，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加了解。
1: 第三组关键词叫有挑战有底气。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中考，亚运收官，我们也该把目光投向2年后的奥运。先来看看挑战。本届亚运会的成绩较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是有所回落的，乒乓球男团、羽毛球男单等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冲击，成绩不及预期。这背后既有人才厚度、临场指挥、状态调整等方面的短板，也与大批新人首次走上洲际赛场有关，都需要在新的竞赛周期里好好总结。再来看底气， 本届亚运会首战的运动员居多，大量的年轻选手完成了洲际大赛的成长淬炼，为洛杉矶奥运会储备了力量。同时，一些项目已经按照洛杉矶奥运会的考纲命题，举重级别体系自今年的8月1号起启用，本届亚运会是新级别下的首场综合性国

0: 竞技大赛，经过本次亚运练兵各队选手已经逐渐适应新级别的规则，全新的较量还将继续。谈及未来，运动员们说的最多的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每一赛都会拼尽全力。无论老将还是新人，他们身上源于实力的自信和来自祖国的底气，都让我们看到中国竞技体育的无限可能。我们整个团体目前的水平。
1: 就是，能和那些一流的，就是抗衡，就是没有比别人差，所以我觉得我们，奥运周期还是很有信心。
2: 不畏强敌，勇攀高峰。
3: 我们可以
4: 站在10米台上，我深知每一次腾空的背后是祖国给的底气，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会继续加油，每一次起跳都拼尽全力。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国庆期间，贵州村超第三届国际足球赛启幕，来自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国家的551名球员齐聚贵州村超发源地榕江县，共赴一场草根足球盛会。日前，奔跑吧少年全国魔方系列赛、全国数独公开赛、全国技艺邀请赛在安徽合肥肥东县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200余名选手参赛。本次赛事多项目同台竞技，互补交融，有效丰富了智慧体育参赛场景，为不同特长的选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10月3日，奇运五零异动钱江，2026年首届全国青少年希望之星围棋精英赛在重庆市钱江区开幕，数百名青少年棋手在11假期汇聚一堂，文评论道。比赛按年龄和段位分为4个组别，每组分别录入个人名次及团体名次，给予奖励，并有业余段位的授予。近日，2026中国小网球年度总决赛隆重开幕，来自全国34座城市的青少年网球小将齐聚槟城、大连，共同开启这场属于中国儿童少年网球的高光盛宴。本届总决赛汇集全国各地优秀青少年，选手年龄覆盖7至12岁。2026年中国广场舞大赛陕西长舞站将于10月10日在陕西省咸阳市长舞县人民广场举行。本届大赛为国家级群众体育重点赛事，也是全国 A 类广场舞品牌赛事首次走进陕西。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0: 好，谢谢柏林。国庆假期，各地纷纷开展多元的群众体育文体活动，各类特色赛事与休闲运动有序开展，丰富民众假日生活，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2: 10月3号上午，2026世界华联杭州超级杯大众桨板赛于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开赛，赛事首次增设大众组别，数百名桨板爱好者得以与世界冠军同场竞技。富春江面上，选手们挥桨破浪，4000米赛道上，资深爱好者与新手并肩，和顶尖选手一同体验专业赛道的风浪。
3: 首先感觉这个赛道确实是很符合咱们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标准，然后周边这个设施啊、场馆啊都是很现代化，然后跟这个周围的青山绿水、环保又融合得非常之协调，而且能跟各种各国的选手一起滑，然后我自己也是非常激动，
4: 感觉还蛮厉害的啊，就是各种技巧感觉好像也可以用得上一点，就希望以后能多有这样的赛事，让我更多的机会去尝试这项运动。
2: 本次大众桨板赛分为国际组、公开组、大师组、青少年组等多个组别，完成比赛的选手都可以拿到完赛奖牌和电子证书，同时还有机会争夺赛事奖金。据了解，这次比赛结束后，杭州还将在今年举办多个桨板赛事，推出相关水上活动。
5: 通过大众桨板赛这种形式，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群众喜欢上水上运动。
2: 10月2号至3号，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武术公开赛在南宁举办，这是东盟系列赛事第二站，赛事吸引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武术队，以及河北沧州、上海、陕西西安

0: 和广西南宁、桂林、柳州等国内队伍参赛。
1: 我的项目是太极拳，然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了，就觉得他们都和拳脚的功夫都很好，然后我们还得多练，能突破自己拿到一个成绩就好了。
0: 比赛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两大项目，分甲乙丙及国外留学生多个年龄组，包含拳术、长短器械、太极、集体项目、散打对抗等内容。赛事以规范竞技检验青少年习武成效，发掘武术后备人才。
2: 我们可以把我们中华武术传承给更多的外国朋友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华武术的魅力。
0: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四川成都蒲江县西来镇福田村举办薪火成初心，奔跑向美好欢乐村跑，吸引了300名运动爱好者参与。本次活动为休闲体验，不设排名，赛道全长4.5公里。选手从西来文峰塔出发，沿途打卡收集主题印章，重温红色记忆。
3: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西来，让大家参与运动中体验运动的快乐，带上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孩子都行，来参加我们活动。
0: 本次活动采用体育加红色文旅加乡土特产模式，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介蒲江农特产品，激活乡村消费，营造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
4: 我们主要是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蒲江的跑步，然后就顺便锻炼身体，然后就是这边的空气好，环境好，人也很热情。
5: 我们在这边的跑步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同时也能够响应我们全民健身的号召，然后整个活动是非常欢乐的。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6: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E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一位小孩姐在单杠上流畅地完成了太空漫步的高难度动作，我们一起来看。

0: 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哈，那么孩子呢，热爱运动的模样真的是闪闪发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这网友他说呢，忍不住看了又看呀，看似轻松的太空步啊，背后是汗水的浇筑啊。的确，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位网友呢，他说啊，我一个大人都撑不过3秒，他已经在单杠上太空漫步了，服。好，我们来继续看。耐力型就耐力型，爆发型就爆发型，持续爆发型是什么的？那么的确，那么单杠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太空漫步啊，看着轻巧，而背后呢，它是力量、协调和胆量，同时呢，也是日复一日磨练出来的功夫。经验之外呢，也是想提醒大家一句，那么这份从容呢，是来自于专业的训练和高水平的保护，那一定不要盲目的模仿，如果孩子想学的话呢，要从最基本的动作一步步来练习。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公开赛今天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体育馆举行，覆盖全龄人口是本次比赛的突出特色。据介绍，本次中国式摔跤公开赛共有来自京津冀和山东、内蒙古的23支代表队参赛，组队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乡镇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运动俱乐部和运动协会等。比赛分少年组、青年组和成年组，共有覆盖男女全龄的230多名选手参赛，体现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参与性。
2: 我们把更多的青少年小选手引进了我们这次赛事，让他们有更长时间的参加这个训练和比赛的机会，以后更好的来这个从事专业的项目，乃至参加全国以及国际的赛事。
1: 3个组别的比赛在体育馆分3个区域同时举行，少年组的小选手动作灵活，朝气蓬勃，青年组的选手身手敏捷，刚柔兼备，成年组的选手动作刚猛，虎虎生风。
3: 为什么特别喜欢中国跤呢？
4: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可以锻炼脑筋。

0: 能让肢体变得越来越强壮。
1: 我觉得中国跤项目它是一个很综合的项目，它不仅仅有身体上的对抗，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那个传承。
2: 中国式摔跤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古代称为决力、决底、相扑、争跤等。早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了古代摔跤活动。中国跤讲究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观赏性。
3: 他站立摔的动作非常丰富多彩，而且练中国跤对培养青少年的价值非常大。它不但能够使运动员身体全面发展，第二一个呢，我们中国跤非常讲究礼节，对培养青少年的德育都有很大的好处。
4: 中国跤呢，以巧破千金，很能发挥孩子的智慧，再一个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战胜困难的决心。
2: 中国跤讲究以快取胜，上下肢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练习时特别要加强腰腹和腿部的力量与灵活性，而且要持之以恒。
5: 一些技术动作来说比较复杂，而且呢不易练，可是练好了以后呢又不易丢，因为它属于从小抻筋压腿啊，打造自己的功夫啊，它是这么上来的，不是速成班。
2: 而参赛的小选手们已经尝到了练中国跤的甜头。
0: 我之前吃饭特少，现在吃饭比较多了，然后现在几乎不生病了。
6: 我觉得让我变得硬气一点，就是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帮忙干的事儿，有劲儿就能做，想以后打比赛能拿个运动员级别。
2: 近年来，随着中华传统体育越来越受重视，中国式摔跤运动也处在复兴阶段，现已作为群众体育项目列入全运会。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关协会，国内已有47所高校开设中国式摔跤本科专项，多地中小学引入校本课程、课后兴趣班，全国各地民间跤馆、青少年俱乐部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
1: 将中国跤推广向世界上，一定要每一个练摔跤的人尽可能的扩大人们对于中国跤的这个了解，越了解才能去加强这个项目，才能扩大这个项目。
7: 中国式摔跤呢，是这个中国的一项这个国粹。其实呢，这个从事中国跤的这些同仁们一直在大力的发展此项运动，也积极的为这项运动往这个国际乃至奥运会来推广。
8: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今天闭幕，亚奥理事会10月4号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问颂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男子100米和200米短跑冠军，而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作为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于子迪打破1项亚洲纪录、2项赛会纪录。10月4号上午，2026 WTT 中国大满贯正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揭幕，这也是该项赛事连续3年落户首钢园。赛事汇聚约350名运动员，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和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026年全国青少年 U17 品牌锦标赛第40场，北京101队对天津队的比赛现在开始。

由一级内容将第三裁判员黄成进一级陈竹祈愿。

教练，北京队101队队长7号孙文玉，2号陈旭，4号刘洋，8号张瑞宁，15号刘恒毅，18号刘运国，自由防守队员14号江俊蕊，主教练莱拉，天津队队长8号王新蕊。教练

华人，九号下，七号上。

集结束了。

球第一上垒。

北京一零队暂时领先。

이제 우리들

气球第一次暂停。

大学。

大家手拿。

结束。

跟金队换人，七号下，十二号上。

手第一次站稳。

结束了。

北京。

2026年全国青少年 U17 品牌锦标赛第40场，北京101队对天津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

裁判员张海星，一级新加坡；第二裁判员赵仲宏，一级安徽；副线员乔玄一，一级山东；王文佩，一级宁夏；贾庆林，一级四川；马诗哲，一级黑龙江。第三裁判员黄成进，一级成都体院。

少双方擅长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北京队101队队长七号孙文玉，教练

暂停结束。

精英一队，请求依次上场。

为第一名，北京一比一对大石女先。

一个。

Thank you.

冠军。

北京1010对钻石领先。

嗯。

将军队换乘七号线、十二号线。

北京101队张炳麟获胜。

0: 食堂的时刻了。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大厨老师。
1: 大家好，我叫张峰伟，是今天的主厨。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马都聚齐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小明的斗智斗勇就要开始了。小明来直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谜题：腾跃翻转如燕飞，网面之上展神威，三届奥运留身影，空中芭蕾谁罪魁？
1: 还有跳芭蕾？
0: 哦，他一出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藏头师，腾网三空。
2: 好难啊。
0: 这个藏头师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就不是了。
2: 对对对，小明这个进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腾空，我觉得是有腾空的这个动作。
2: 腾空，对对对，
1: 腾空肯定要跳起来。
0: 跳起来，嗯。
1: 网球，
0: 网球
1: 有网，
0: 有网，
2: 对，有网。
0: 排球，
2: 排球，但是它不腾空啊，球是腾空的是吗？啊，
0: 对，腾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能靠得上的。
1: 羽毛球，
0: 羽毛球，
2: 羽毛球网，
0: 空中芭蕾那个球嘛，在空中有一个漂亮的旋转一个弧线，
2: 然后它劈个叉吗？
0: 对，那个打着点羽毛球，然后
2: 那个毛皮了是吧？
0: 劈叉，对对对，可以的，
2: 可以有是吧？都有了，我们都猜到了，
0: 都有了。
3: 请听第二条线索，这是一段音频。
2: 这个真没有，
0: 球落地，球落地，
2: 噔噔噔噔是吧？
0: 对，咚咚咚咚是吧？

0: 好，接下来欢迎董董董董董老师，
1: 来欢迎董董老师，
0: 来董老师，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好，
0: 董老师很客气啊，就是刚才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从您的名字上，其实还蛮贴的啊，董董董董，
2: 对，
0: 就电脑开机。那董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董董。
0: 欢迎董老师，
1: 欢迎董老师。
0: 对，今天一来呢，就发现刚才我们那个谜面其实是有联系的。你看刚才他说那个网面，
3: 对，
0: 然后蹦床呢，他首先他就是由张。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蹦床呢也属于体操的一种，它通过借用蹦床的这个弹性，在空中做一些优美的一些空翻动作。那么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来说的话，他的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盈漂亮，甚至说可以有一种飘逸的这种境界，所以就被誉为空中芭蕾。
1: 哦，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的话，比如像我就要换一身古典的衣服，然后最好有几个飘带。
2: 啊，飞起来是吧？
0: 那就是飞天了。
1: 对，然后没事再甩一甩。哎，我觉得这个就
2: 很有意境了。
0: 对对，
3: 我只是觉得，你们想看空中企鹅吧？
1: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一套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0: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套我们的居家蹦床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大众蹦床。对，尤其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注重健康，像我自己从事的竞技蹦床，那个蹦床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蹦床，能够满足我们居家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需要。
1: 啊，好，来上蹦床。
2: 啊，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0: 对，这种比较小，这个比较适合在家庭开展，
2: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
0: 对，或者是在学校里边。
1: 您觉得我们上去它不会塌吗？
0: 肯定不会啊。
3: 董老师，我蹲了180，您确定？
0: 我确定，没有问题。我先来示范一下，谁先来跟我一起做呢？
1: 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上。
0: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是下压后拉步，首先我们攥紧拳头，对，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手臂要打开。哦，
3: 这好看，六，平衡性。
0: 七、八，快一点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3: 好，
0: 还可以，
2: 有感觉了哈，可以，可以，非常。
0: 第二个动作啊，稍微难一点。
3: 好，
0: 抬脚提拉。右手触左脚，左手触右脚。嗯，看啊，我先示范一下。来，齐，一、二、三、四、五、六、
3: 七、我够不到我的脚。
0: 八，
2: 有点像那个健身操呀。
1: 对对。
0: 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
3: 谢谢。
0: 再来一个。
3: 好，
0: 再来一个，强度大一点的啊。连续提拉，首先是双手叉腰，跟刚才腿部的动作是一样的。我先示范一下哈，一二，一二三，
2: 这个真的是
0: 六七八，二三四五，
2: 连续踢毽子，
0: 八，来吧，
3: 我试试。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非常棒，
3: 谢谢谢谢。
0: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
3: 没问题。
0: 那我们换个人。
3: 好，张老师。
0: 我们后边还有动作呢，来吧，主持人。第四个动作，斜脚肘触膝啊，我们用右肘触左膝，连续的来。一、二、三、四。
1: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燕子，站得好来，让自己很快乐。怎么样？是吧？一定要
0: 动
1: 起来，
0: 厉害厉害
1: 厉害厉害！抬起来，大师。
3: 这是拉拉操十几下，
2: 我也觉得是拉拉操的感觉。哦，
0: 你这个本来我想着是说先做一边，然后再做一边，你结果你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把两边全连起来了。
1: 哦，这样子是吗？
0: 对，
1: 我跳题了。
0: 对，
1: 其实我
2: 这个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太遗传了，
3: 我已经一身汗了刚才。
1: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一些健身操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蹦床上去
0: 对
1: 练习的话，它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啊，
0: 对对，
1: 还有会达到了一些效果，可能会翻倍。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行，那老师你到
2: 整起来。
0: 好的，
1: 来你到中间。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您今天过来之后呢，除了教我们练习之外呢，因为每个冠军来不都得带点吃的喝的嘛，对吧？您今天准备给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我今天带来的菜是糖醋鲤鱼。
1: 我知道您是河南人
0: 啊，对，
1: 河南一般就是黄河那个鲤鱼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个黄河大鲤鱼。
0: 对，
1: 一般会做红烧的、糖醋的。
0: 对，
1: 那糖醋。
3: 为了健康啊，我把糖我一定要换成一些其他的，我们好吸收的。
1: 哦，对，
2: 减糖。咱们现在糖的话，确实需要减糖、减油、减脂，所以糖醋鲤鱼的话呢，咱们确实可以稍微改一下配方，然后会更加健康。
1: 来，来，给我弄好吃。

0: 看董老师已经戴好了手套，然后开始
1: 了是吧？
0: 跃跃欲试，就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
2: 嗯，现在啊，这个鱼呢，前期其实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处理完了。难的是什么？我们要给它拉花刀。首先，我们得先给它拉到一定深度，贴到鱼骨，然后呢，这手扶在它的刀刃的前，就是后边，不要在刀刃前面。完了，平着推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整片肉就下来了。来，这后边还有三刀，任亚博试试看。
3: 我试一下，从
2: 再往后一些，
3: 再往后一点，
2: 到这儿吧，在这个位
3: 到这儿，
2: 对，切到鱼骨就
3: 切到鱼骨，后
2: 平着，对，把这个手要抬起来，对，一点点的推拉，对。指尖要抬起来，
3: 切到，
2: 再往过再来一点，到这个位置，好，可以了，
3: 可以了，
2: 对，非常棒，非常棒，看出来手是很稳的。
0: 您平时在家做菜吗？
3: 我今天不是就来学了吗？
0: 你就是手秀是吗？
3: 对。
2: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这样就都打开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鱼啊，一定是把这个肉给它切下来，这样的话，一是减少这个刺儿。吃的时候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呢，它更好去成熟。咱们这个鱼一般会选择1.5到3这样的一个重量，要看家庭的人数。董老师，您能看出这个鱼是否新鲜吗？是怎么能看出来？您知道吗？
0: 闻闻味儿、哎，
2: 这个是
0: 看看眼睛，
2: 哎，没毛病。这个眼睛看着多漂亮。
0: 对，然后您在切的时候呢，是否有一些反弹的神经？
2: 对，一定是摸一下这个鱼肉，它这个鱼肉是很韧的，然后其实很有弹性的，这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鱼。
0: 就是它会在蹦床上蹦，
2: 没毛病，
1: 蹦床鱼是吧？
0: 对，蹦床鱼。
2: 那这样，那咱们一起合作，我拎着它，然后咱往上拍粉，一定是每一个缝隙我们都要拍到，包括它的骨头也要拍到。它在磨粉的这个状态时候，是为了让它没有多余的水分，我们刮护时更好刮。
1: 有一天还受到世界冠军的按摩是吧？玛莎鸡。
3: 玛莎鸡。
2: 好，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一面。行了，起了，
3: 起了。
2: 好，现在我们要给它开始淋了。这个是我们用淀粉和面粉然后搭配的一个。它在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这主要是这个肉和这个骨头全都要挂到。现在呢，它这已经挂完浆了，然后我们要开火了。
3: 我帮您滴溜着。
2: 好，没问题。
3: 哇，还是重的。
2: 还好，董老师得辛苦一下了。这看来练完腿还得练胳膊。
3: 没问题。
2: 那这个时候油已经差不多了，我请他进去。
1: 我请他进去。
2: 现在就看您了，
3: 我来给它浇油。
2: 对，从上往下浇。
3: 哦，小心。
0: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你们两个。
2: 其实大家看，现在就已经可以定型了，慢慢的已经在定型了。如果直接涮下去的话，这个鱼肉可能就没有这么炸得开，
1: 就不会这么好看了、
2: 哦。对，
3: 好嘞。
2: OK， 可以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时候往下放。
0: 哦，这样我就放了。
2: 其实这弄完鱼头以后，这个时候它基本上1/3已经熟了。
3: 怎么来确定它就熟了呢？
2: 看颜色，还有它的肉的软硬度。
3: 啊、
2: 哦。现在我们调一个特色的汁儿，这个汁儿里边我用的是蜂蜜。
0: 哦，蜂蜜。
2: 对，因为用蜂蜜的话，相对来说糖的摄入会相对会少一些。
0: 董老师平时在家有做饭吗？董老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说呢？
1: 有点难以回答。
3: 最近正在学吧，因为以前在运动队的话，都是吃的集体的食堂嘛，跟家人聚少离多。然后呢，这一次难得有机会来，我也想学一道家乡的美食，然后有机会回家的话，做给家人尝一尝。
2: 加一个比较秘密的调料，这里边呢用的是果醋。
0: 哦，果醋、
1: 啊、这个果醋好像一般在中国做菜里面很少用啊。
2: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会用到一些陈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醋，那果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汁儿现在闻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
3: 嗯，
2: 我们不开火，先把我们的姜放下去，均匀。

0: 菌呢混到我们的油上以后，再开小火去煸炒它。
1: 我得把这个鱼头啊冲着我们董老师。
2: 在河南呢，一般就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嘛，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桌上比较尊贵的客人，上这个鱼的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有意识的将鱼头冲到就是我们这桌最尊贵的一个客人。
0: 确实啊，我们这个也叫团圆嘛，那鱼是我们在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尤其是我们像过节的时候，我们说年年有余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规矩。那其实这样很好的寓意，也代表着一些家里边啊，对于一些子女的期望。所以鱼这道菜是很有讲究的嘛，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口的盐，然后再加一勺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上面了。董老师，最后这一步您要不要来一下？
3: 来个仪式的哈，从头。
0: 鸿运当头，
3: 鸿运当头。
0: 行了，那我们的菜就出锅了。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糖醋鲤鱼就出锅啦，我们可以用菜啦。

0: 先举杯，先欢迎一下啊，董老师来到我们，
1: 欢迎董老师，
2: 谢谢啊，这么愉快啊，这么愉快啊，
0: 啊，这么愉快。您就给我们说一下今天都有啥吧，好不好？您给我们准备的
3: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做过的，我们的大鲤鱼啊，用的是糖醋汁来做，然后这个是胡辣汤，这是烩面，这个是凉拌经济。
0: 来吧，我们就先动筷子吧。来，
2: 第一筷子应该加什么地方呢？
1: 都行。
0: 来，动吧，动吧，我们就开始了。
1: 它这个汁儿还是非常酸甜可口，对。
2: 而且这个番茄酱的这个汁，它的那个厚度刚刚好，
1: 不会糊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而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加了苹果醋，是吧？
3: 对。
1: 然后它就有种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在里面。
3: 因为鱼啊很吃油，所以这个解腻的方法其实酸甜可是很好的。
0: 而且黄河鲤鱼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
1: 对，因为黄河的话九曲十八弯，然后大家去过黄河的话，它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你想，就在这样一个湍急的环境下生长的鱼的话，它每天要经受这样一个非常水流急的这样考验，所以它天天在运动，天天在健身，所以它的肉质还是非常紧实的。
0: 大家一般都听过这个鱼跃龙门，一般说的都是鲤鱼
1: 啊，是
0: 鲤鱼去跃龙门，所以今天这道菜还是
2: 就是逆流而上，
3: 对，
1: 跟我们的体育精神也很像。
0: 你看在网上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清蒸等于健康，说大家这个吃东西要少盐少油嘛，
3: 对，
0: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清蒸真的是等于健康，糖醋等于不健康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油才能把它溶解出来。那像鱼肉当中也是有很多像维生素 E 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清蒸的话，那这部分脂溶维生素的话，它的吸收效果会不太好。所以的话呢，就是清蒸跟糖醋都可以，但是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如果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吃的话，它也不对，所以大家应该是营养均衡，各种方式各种烹饪方式都一起用。
2: 来吧，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1: 试一下这个境界。对对对，
0: 你们能呛得住这个味儿吗？
2: 其实咱们在家吃这个金芥拌面条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做法，是吧？
0: 也不焯水。
2: 对，
0: 直接把它摘下来，然后这叫一拌就吃了。
2: 对，新鲜的叶子。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叶子这个味儿。
1: 金芥的话，它跟就是西餐常用的一道罗勒。
3: 对，
1: 而特别有意思，金芥它还有个亲戚啊，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听说过猫薄荷。对，金芥就是跟猫薄荷，它也是属于同科的，所以它有这种特殊的香气。
0: 然后来那个，
2: 来，
0: 自己夹吧。
2: 来，我来。来，
3: 哎，谢谢。
2: 您这边远。
3: 哎，谢谢。哎，够了。
4: 好嘞。
0: 这个胡辣汤好地道，
2: 是吧？
1: 很地道，是吗？
0: 这胡辣汤好地道。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65克，脂肪含量是60克，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2到20公里哦。
0: 那董老师，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少小离家啊，那您是在河南学的蹦床？
2: 我其实是5岁，教练去幼儿园挑对运动员，然后就把我挑上之后就练体操。
0: 5岁练体操，
1: 大家都好早。
2: 体操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练，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筋啊什么的都比较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练体操的话，他可塑造性比较强。而且呢，他在一边练体操啊，一边这个自己的成长发育，他其实是运动能力和你的生长发育是同步进行的。
0: 哦。
2: 而且咱们也应该可能听过这样一个词，就是体操被誉为什么？运动之父。
0: 幸亏我没说之母。
2: 田径是运动之母，体操是运动之父。所以就以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小让孩子就从幼儿园阶段接触体操。拿体操作为一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再去转其他的项目，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的。
3: 哦，
0: 那您当时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2: 我爸爸说，当时送我学练体操的一个初心很简单，一就是锻炼身体，二就是遛娃。
0: 你小时候是非常的活泼吧？
2: 因为就是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消耗了你的精力。
1: 确实，
2: 这样的话回家就不容易捣蛋了。
1: 哎，性价比很高是吧？
2: 哎，一举两得的。真开始练的时候，肯定也辛苦。也是苦啊累啊，比如说教练给压腿啊，疼啊，
1: 对，疼啊，
2: 对
1: 啊。
2: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看到父母的眼光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啊。确实，
2: 哎，就是万事开头难，对吧？那所以你别管是学习也好，其实你做什么都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练体育练体操，遇到问题我们就事论事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解决，解决完了之后这条路就还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包括我能后来一直练下去，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远见也好，或者是一种规划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良好的家风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对，
0: 那就是父亲呢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你呢？
2: 我父亲呢，其实从小是用毛主席的东西，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熏陶我。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都是要学毛选的，包括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是从小，然后教我爸爸学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我爸爸说，参加工作之后，慢慢在工作中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印证了小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真理性。然后我父亲就从小也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去教育我、熏陶我。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1: 确实是。
2: 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助我后来做运动员之后，这种自我意识比较强。让你平时你能够把自己搞定，那么到比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0: 所以说在您的包括训练还有生活中的话，您是一个比较喜欢独立的一个人，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呀，或者是运动计划。
2: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我19岁，我的目标呢是金牌，但是最后我只拿到铜牌。虽然大家看上去觉得铜牌也很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遗憾的。那么我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这个周期的伊始，也就是从09年开始，我首先给自己的训练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2: 我在训练中，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教练说，听教练安排，听教练指挥。那现在我也大了，对吧？那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我运动员是主体，对吧？虽然教练在帮助我，但是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和教练去融合，去一起去制定计划，一起去商量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作为这个训练的主体，平时我的身体状态啊，我的思想状态也要及时的敢于跟教练去反馈，也是为了教练
1: 更
2: 准确的，
1: 对，
2: 来掌控我的情况，来指导我。对，这个都跟从小我的家庭父亲的教育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0: 其实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看您都进国家队了，然后拿奥运金牌了，那父亲现在对您的教导有改变吗？
2: 我13岁去到太原之后，一直至今这么多年，就是我跟我父亲基本上一周最少一次或者是两次的通话，就聊生活，聊训练，然后聊理想，聊很多东西。
1: 哦，这个很难得呀，我感觉尤其跟爸爸。
2: 对对对，
1: 我觉得
2: 对，我是23岁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我记得也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聊天，他说我希望你运动员的生涯结束之后，退役了之后从教练员做起。
0: 为什么呢？
2: 对，因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就是从基层做起。因为你做工作就像说你，他就我不管是我爷爷或者我爸爸都会说，你不是一个好员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板。哎，所以他就想让我的这个路走得扎实一些。对，所以这也就奠定了后边我退役之后做教练，然后现在去大学做老师， 对，
0: 刚才我发现董老师呢更像一个哲学家啊，因为他知道了很多，就像实践出真知，而且是扎根一线，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弘扬跟提倡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将我们的眼光呢去放在我们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线是需要什么，
2: 对，
0: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培养我们新时代的体育健儿。
2: 对，
0: 好，再次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1: 谢谢。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每一次腾空的精彩都源自脚踏实地的千万次锤炼。
1: 哇，这个很好，
3: 这个非常棒，
1: 这个鱼骨头，
3: 对，这个是非常棒。
0: 然后你得刮两下，刮两下，然后听一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3:30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Mama, I think
2: I'm coming down.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3: 又拉不上了呢。
4: 差好大一截。
5: 拉不上，我看看，肚子。行。啊，好了。
4: 肚子也提不上了。卡的好紧。
6: 左眼300度，右眼200度，
7: 散光吗？
6: 没有散光。
7: 嗯，
2: 大概不知道。
7: 大概呢？
2: 反正挺严重。
7: 挺严重的。哦，那么高。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

0: 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1: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阵，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0: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2: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两个孩子啊，王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在云端一起收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3: 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都很标准。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小胖墩小朋友，这个现象很普遍。
0: 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
2: 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0: 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就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2: 对，
0: 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4: 我今年112.2斤，
5: 我今年是106斤，
6: 我13岁101.6斤，
7: 我12岁104.8斤，
8: 我12岁114.6斤，
9: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10: 我今年13岁180.8斤。
11: 到8点吧，也都是没到程序吧，也都挂号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啊，这是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12: 8点就到了。
13: 现在还没排吗？
12: 没有。
14: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一个眼镜。
15: 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现在情况是1年换一次。
0: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100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儿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0: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3: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儿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0: 王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2: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0: 对呀。
2: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

0: 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至80%。
1: 睡得少就胖吗？
0: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至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太多的零食啊、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了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1: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0: 对、嗯。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1: 睡得少就胖吗？
0: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1: 对，
0: 就是如果父母双
1: 遗传，
0: 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视神经疲劳。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1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到18次。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1分钟可能就4到5次了。
1: 哦，差这么多。
0: 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胡萝卜素，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1: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2: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是会产生肥胖。
0: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呀。
1: 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2: 是这样，过去的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东西呢，总是觉得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1: 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啊。
0: 对。
2: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1: 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

0: 这些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对，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和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另外还有精神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2: 跟他一组
1: 啊，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2: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1: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的
2: BMI 指数，
1: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1: 对对对对，
2: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1: 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2: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1: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一个数值。
2: BMI 指数，
1: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算一下。
1: 对对对。
2: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1: 对对对对。
2: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1: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3: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2: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3: 对，
2: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1: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2: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3: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2: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3: 哎，
1: 对。
3: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呢又管不了这个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也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现在我主要是把孩子呢拉出来去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把他那个时间给他占用了。
2: 特别好，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3: 对，
2: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3: 对，
2: 看一看。说有的家长是啊，晚上了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3: 对。
2: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因为
2: 孩子可以远眺。
1: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普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说啊，那个同学们啊，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
2: 补钙，
1: 补钙，对对对对，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2: 说得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 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0: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4: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5: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6: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然后可以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7: 所以孩子一定要这个积极的户外运动。第二呢，这个是食品安全，这个外卖啊塑料东西啊这个要少接触。这个第三是饮料，这个是绝对对孩子没有好处。
8: 平时要多锻炼，然后要多吃一些水果啊蔬菜，不要天天吃肉，这样去保持孩子的体重才是最好的。
9: 我觉得这个就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会比较好一些。
0: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4: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5: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6: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做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去弯曲。一个好的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8: 就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10: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9: 要少看一些电子产品。
2: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其实今天我们也有百名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1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 A 感觉都不靠谱，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 感觉都不靠谱。40%的家长选择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2: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1: 对对，
2: 啊，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1: 对，
2: 嗯，两位会怎么选？
3: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

0: 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得还很不错。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这给魏爸爸点赞啊，
2: 对，真的给点赞。
1: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哎，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治疗是用仪器，哎，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2: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1: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从别人家，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2: 对
1: 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0: 关于减肥这一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2: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1: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要要多。
2: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对，
1: 跟大人减肥是一个概念。
2: 对，是的是的。
1: 您看一说到运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让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0: 我觉着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1: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0: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1: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0: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开始。
1: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0: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1: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2: 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这样的运动项目。
1: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2: 对，
1: 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消耗掉。
2: 对，热量的缺口。
1: 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0: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0: 你基础打好，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0: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 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些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
1: 哇，
2: 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其他的都送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6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老师讲的什么内容记住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健康的方式，科学的锻炼，才能够有最终的效果。

0: 每天必须要跑，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的一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啊、双杠。首先，家长是自己要。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是非常积极和健康的案例啊，这些例子也非常的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8%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19%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1: 看样子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魏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3: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在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

0: 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1: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0: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2: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2: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2: 不是玩耍课。
1: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哎，课任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2: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2: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知道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他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2: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2: 不是玩耍课。
0: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0: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2: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被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2: 对，
1: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0: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因为你要求他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0: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1: 你怎么做的？
0: 找老师配合
1: 啊，
0: 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告诉老师孩子每天在锻炼，因为他这种锻炼让他产生了就是说在棒球队表现特别好，在武术队表现特别好，有这种基础，所以说你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1: 让他有成就感。
0: 对，让他有成就感。
1: 让
0: 他认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小朋友踢足球，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壮实，我就告诉他，我说正是因为你每天的坚持，每天的锻炼，你才有这种成就，他就很高兴。把这个原来这种抵触给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逐步的认同我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关键还是意识。
1: 文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在这个体育运动中，为了促进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父母就做到这3点嘛。第一个是陪伴， 第二个就是

0: 鼓励，第三个就是引导，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呢？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1: 嗯，
2: 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
1: 嗯，
2: 所以说如何变成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更多的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他在里面呢感觉到很快乐。例如北大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我就会把他拉过来，让他感受这种氛围很热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会邀请他们同班同学啊，然后一起来玩。这样的话就把运动本身的这个他的这种抵触变成了一种动力，在玩的过程中把身体给锻炼了。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在体育运动中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兴趣，兴趣最好的老师嘛。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
2: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个方法。
0: 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的活动嘛。 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
1: 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如果一个大人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内分泌失调，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说你去运动去吧，其实也要观察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有句话说运动是良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就我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就是堂妹家的儿子，他其实学习很好的，考上了我们市里边重点高一，但是现在最近的妈妈特别的抑郁，因为孩子缺乏运动，现在已经17岁了，男孩，个子才长到1.6米，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这个骨骼
1: 闭合了，
0: 对应闭合了，没办法，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
1: 出门
0: 没有出去运动过，在家学校管理很严，就几乎没有运动，而且体育课都被其他的科目给占用了，取消了，每天就没有身体运动。因为他吃的还少，他不运动的话他不饿，到下一顿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不饿。我说你就让他得每天1小时到 1.5小时的这个运动量，大强度的运动之后呢，他就会消耗的多嘛，他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了，肯定会又会吃的多了，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他的代谢，提高他的基础代谢率，同时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释放的很好的一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 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2: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的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他的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1: 我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

够得100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能够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贾湖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

0: 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
1: 我祖祖辈辈住在这山坳里，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把路堵得死死，出入皆需攀山，行路甚是艰辛。我决意把山挖开，给儿孙后辈开出一条平顺大道。
2: 别傻了，你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挖得掉大山？哼，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挖平。

愚公移山。当你有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再大的困难也会土崩瓦解。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领。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贝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一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0: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

0: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1: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2: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3: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2: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4: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3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3: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0: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10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新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3: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0: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3: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

0: 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1: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种四分十一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理念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一比一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一比一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2: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弱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0: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3: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总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主要有体育赛

0: 开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正义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思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式。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一人价值。
1: 我觉得体育大思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体育大思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思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 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说

0: 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1: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2: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呢，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的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1: 听说了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2: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施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3: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 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1: 体育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4: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共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在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5: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秦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6: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 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

0: 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私人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1: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

0: 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

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一段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calibration. Very good. Now, next step, let's learn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hree words. Okay? Let's move to the next step.
1: 我们以专业和英语进行一个融通，让这样的跨学科的对话能够培养一个专业然后加英语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这是我们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你能听，你能说，那么怎么样达到呢？去练习啊，我们不要求学生你要说的多么的语音标准，我说你只要能表达就行，会介绍就行，这是我们的突破重点。我们的数字化资源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甚至把大量的这样的资源在一起构建成了一个，把它重新架构，构成了一个听说读写，用四个维度来架构这个四维数字资源体系，甚至还用到了 AI 数字人。其实这个使用已经很广了，他拿出手机就可以跟 AI 数字人对话，非常广，非常方便。
2: 那么我们怎么来保证学生他掏出手机的时候不是在玩而是在学习呢？针对学生这种不自律的特点，我们又设计了微习惯打卡训练营。比如说我每天学五个单词，每天十个单词，这是非常容易完成的。然后我设计一个表格，设计完了表格之后，学生完成了他打卡，那么我就可以在表格上打勾，这个表格在我们的公共社交平台晒出，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学习情况，这样可以激发他学习的竞争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升整个学生的学习自律性还有学习效果。
3: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那个 sitcom 情景剧的这样的一个打卡训练营，那么他们首先是课后小组进行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把自己拍摄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职教和学习通平台，那么首先通过视频还有师生共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会设置一个 standard line， 就是一个标准线，那么对于不达标的小组呢，对于达标的小组，他们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导师团体来帮扶一下我们未达标的小组，那么对于那个达标的小组呢，他们还会有进阶任务，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点。
4: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可以把最新的信息技术，就是与教育有可能融合的信息技术，把它引进到这个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那种就是固定的课堂教学模式，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活化了或者活跃了课堂气氛。这个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学习啊他就有兴趣了，效果就有好了。职业院校里边最核心的工作是教学工作，就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核心工作，通过教学质量的改革和创新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我们现在的这个

0: 人马都聚齐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小明的斗智斗勇就要开始了。小明来直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1: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谜题。腾跃翻转如燕飞，网面之上展神威，三届奥运留身影，空中芭蕾谁罪魁？
2: 还要跳芭蕾？
0: 他一出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藏头师。腾网三空，
3: 好难啊！
0: 这个藏头师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就不是了。
4: 对对对，小明这个进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腾空，我觉得是有腾空的这个动作。
4: 腾空，对对对，
5: 腾空肯定要跳起来。
0: 跳起来，嗯。
5: 网球，
0: 网球
5: 有网，
0: 有网，
4: 对，有网。
0: 排球，
4: 排球，但是它不腾空啊，球是腾空的是吗？啊，
0: 对，腾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能靠得上的。
5: 羽毛球，
0: 羽毛球，
4: 羽毛球网，
0: 空中芭蕾那个球嘛，在空中有一个漂亮的旋转一个弧线，
4: 然后它劈个叉吗？
0: 对，那个打着点羽毛球，然后那个
4: 毛球了是吧？
0: 劈叉，对对对，可以的，
4: 可以有是吧？都有了，我们都猜到了，
0: 都有了，都有了。
1: 请听第二条线索，这是一段音频。
4: 这个真没有，
0: 球落地，球落地，
4: 噔噔噔噔，是吧？
0: 对，咚咚咚咚，是吧？

0: 好，接下来欢迎董董董董董董老师，
1: 来欢迎董董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好好好好，董老师很客气啊，就是刚才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从您的名字上，其实还蛮贴的啊，咚咚咚咚，
2: 对，
0: 就电脑开机。那董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咚咚，
0: 欢迎董老师，
1: 欢迎董老师。
0: 对，今天一来呢，就发现刚才我们那个谜面其实是有联系的。你看刚才他说那个网面，
3: 对，
0: 然后蹦床呢，它首先它就是由这样的网面，
2: 对，
0: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蹦床上经常要做一些芭蕾的动作？这经济独立。
2: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蹦床呢也属于体操的一种，它通过借用蹦床的这个弹性，在空中做一些优美的一些空翻动作。那么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来说的话，他的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盈漂亮，甚至说可以有一种飘逸的这种境界，所以就被誉为空中芭蕾。哦，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的话，比如像我就要换一身古典的衣服，然后最好有几个飘带。
1: 啊，飞起来是吧？
2: 那就是飞天了。
0: 对，然后没事再甩一甩。哎，我觉得这个就
1: 很有意境了。
2: 对对，
3: 我只是觉得，你们想看空中企鹅吧？
0: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一套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2: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套我们的居家蹦床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大众蹦床。对，尤其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注重健康，像我自己从事的竞技蹦床，那个蹦床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蹦床，能够满足我们居家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需要。
0: 好，好，来上蹦床。
1: 啊，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2: 对，这种比较小，这个比较适合在家庭开展，
1: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
2: 对，或者是在学校里边。
0: 您觉得我们上去它不会塌吗？
2: 肯定不会啊。
3: 董老师，我蹲了180，您确定？
2: 我确定，没有问题。我先来示范一下，谁先来跟我一起做呢？
0: 手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上。
2: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是下压后拉步，首先我们攥紧拳头，对，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手臂要打开，哦，
3: 这好看，六，平衡性，
2: 七、八，快一点哈，一、二、三、四、五、六、
1: 七、
2: 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3: 好，
2: 还可以，
1: 有感觉了哈，可以，非常
2: 好。第二个动作啊，稍微难一点，
3: 好，
2: 抬脚提拉，右手触左脚，左手触右脚。看啊，我先示范一下，哎，起，一、二、三、四、五、六、
3: 七、到我的脚，
1: 有点像那个健身操呀。
0: 对对，
2: 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
3: 谢谢。
2: 再来一个，
3: 好，
2: 再来一个，强度大一点的啊，连续提拉。首先是双手叉腰，跟刚才腿部的动作是一样的。我先示范一下啊，一、二、一、二、三、四、
1: 这个真的是
2: 六、七、八、
3: 二、
2: 二、三、四、五、
1: 连续踢毽子，
2: 八，来吧，
3: 我试试。
2: 二三四五
3: 六七八，
2: 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非常棒，
3: 谢谢谢谢。
2: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
3: 没问题。
2: 那我们换个人。
3: 好，邵老师，
2: 我们后边还有动作呢，来吧，主持人。第四个动作，斜脚肘触膝啊，我们用右肘触左膝，连续的来。一、二、三、四，
0: 快乐的小燕子，站起来，让自己很快乐，怎么样？是吧？一定要动起来，
2: 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你抬起来，老师。
3: 这是拉拉操十几
1: 下，我也觉得是拉拉操的感觉。哦，
2: 你这个本来我想着是说先做一边，然后再做一边，你结果你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把两边全连起来了。
0: 哦，这样子是吗？
2: 对，
0: 我跳级了。
2: 对，
0: 其实我
1: 这个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看你喘了。
3: 我已经一身汗了，刚才。
0: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一些健身操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蹦床上去练习的话，它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啊，
2: 对
0: 还有会达到的一些效果可能会翻倍。
2: 对是这个意思。
0: 行，那老师你到
1: 整起来。
2: 好的，
0: 来你到中间。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您今天过来之后呢，除了教我们练习之外呢，因为每个冠军来不都得带点吃的喝的吗，对吧？您今天准备给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我今天带来的菜是糖醋鲤鱼。
0: 我知道您是河南人啊，
2: 对，
0: 河南一般就是黄河那个鲤鱼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个黄河大鲤鱼，一般会做红烧的、糖醋的。
2: 对，
0: 那糖醋
3: 为了健康啊，我把糖我一定要换成一些其他的，我们好吸收的。哦，
0: 对，
1: 减糖，咱们现在糖的话确实需要减糖、减油、减脂，所以糖醋鲤鱼的话呢，

0: 经戴好了手套，然后开始
1: 长了是吧？
0: 对，跃跃欲试，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嗯，
2: 现在啊，这个鱼呢，前期其实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处理完了。难的是什么？我们要给它喇花钩。首先，我们得先给它喇到一定深度，贴到鱼骨，然后呢，这手扶在它的刀刃的前，就是后边，不要在刀刃前面。完了，平着推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整片肉就下来了。来，这后边还有三刀，任亚伯试试看。
3: 我试一下，
2: 来，
3: 从
2: 再往后一些，
3: 再往后一点，
2: 到这儿吧，在这个
3: 到这儿，
2: 对，切到鱼骨就
3: 切到鱼骨，哦，
2: 平着，对，把这个手要抬起来，对，一点点的推拉，对。指尖要抬起来，
3: 切到，
2: 再往过再来一点，到这就行。好，可以了。
3: 可以了。
2: 对，非常棒，非常棒，看出来手是很稳的。
0: 您平时在家做菜吗？
3: 我今天不是就来学了吗？
0: 你就是手秀是吗？
3: 对。
2: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这样就都打开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鱼啊，一定是把这个肉给它切下来，这样的话，一是减少这个刺儿，吃的时候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呢，它更好去成熟。咱们这个鱼一般会选择1.5到3这样的一个重量，要看家庭的人数。罗老师，您能看出这个鱼是否新鲜吗？是怎么能看出来的？您知道吗？
0: 闻闻味儿。
2: 这个是
0: 看看眼睛。
2: 哎，没毛病。这个眼睛看着多漂亮。
0: 对，然后您在切的时候呢，是否有一些反弹的神经？
2: 对，一定是，一定是摸一下这个鱼肉，它这个鱼肉是很韧的，然后其实很有弹性的，这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鱼。
0: 就是它会在蹦床上蹦，
2: 没毛病，
0: 蹦床鱼是吧？
4: 对，蹦床鱼。
2: 那这样，那咱们一起合作，我拎着它，然后咱往上拍粉，一定是每一个缝隙我们都要拍到，包括它的骨头也要拍到。它在磨粉的这个状态时候，是为了让它没有多余的水分，我们刮护时更好刮。
0: 有一天还受到世界冠军的按摩是吧？马莎鸡。
3: 马莎鸡。
2: 好，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一面。

0: 好，现在我们要给它开始淋了。这个是我们用淀粉和面粉然后搭配的一个，它在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这主要是这个肉和这个骨头全都要挂到。现在呢，它这已经挂完浆了，然后我们要开火了。
1: 我帮您滴溜着。
0: 好，没问题。哇，
1: 还是重的。
0: 还好，董老师得辛苦一下了。这看来练完腿还得练胳膊。
1: 没问题。
0: 那这个时候油已经差不多了，我请他进去。
2: 我请他进去。
0: 现在就看您了。
1: 我来给他浇油。
0: 对，从上往下浇。哦，
1: 小心。
3: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你们两个。
0: 其实大家看，现在就已经可以定型了，慢慢的已经在定型了。如果直接涮下去的话，这个鱼肉可能就没有这么炸得开，
2: 就不会好看了。
0: 哦、对，
1: 好嘞。
0: OK， 可以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时候往下放。
3: 哦，这样我就放了。
0: 哦。其实这弄完鱼头以后，这个时候它基本上三分之二已经熟了。
1: 怎么来确定它就熟了呢？
0: 看颜色，还有它的肉的软硬度。啊、哦。现在我们调一个特色的汁儿，这个汁儿里边我用的是蜂蜜。
3: 哦，蜂蜜。
0: 对，因为用蜂蜜的话，相对来说糖的摄入会相对会少一些。
3: 董老师平时在家有做饭吗？董老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说呢？
2: 有点难以回答。
1: 最近正在学吧，因为以前在运动队的话，都是吃的集体的食堂嘛，跟家人聚少离多。然后呢，这一次难得有机会来，我也想学一道家乡的美食，然后有机会回家的话做给家人尝一尝。
0: 加一个比较秘密的调料，这里边呢用的是果醋。
3: 哦，果醋、
2: 这个果醋好像一般在中国做菜里面很少用啊。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会用到一些陈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醋，那果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汁儿现在闻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嗯，我们不开火，先把我们的姜放下去，均匀的混到我们的油上以后，再开小火去煸炒它。我得把这个鱼头啊冲着我们董老师。
3: 在河南的一般就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嘛，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桌上比较尊贵的客人，上这个鱼的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有意识的将鱼头冲到就是我们这桌最尊贵的一个客人。
0: 确实啊，我们这个也叫团圆嘛。那鱼是我们在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尤其是我们像过节的时候，我们说年年有余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规矩。那其实这样很好的寓意也代表着一些家里边啊对于一些子女的期望，所以鱼这道菜是很有讲究的嘛。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口的盐，然后再加一勺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上面了。董老师，最后这一步您要不要来一下？
1: 来个仪式的哈，从头
0: 鸿运当头啊，
1: 鸿运当头。
0: 行了，那我们的菜就出锅了。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糖醋鲤鱼就出锅啦，我们可以用菜啦。

0: 先举杯，先欢迎一下啊，董老师来到我们，
1: 欢迎董老师，
2: 谢谢啊，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啊，啊，
0: 周末愉快。您就给我们说一下今天都有啥吧，好不好？您给我们准备的，
3: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做过的。我们的大鲤鱼啊，用的是糖醋汁来做，然后这个是胡辣汤，这是烩面，这个是凉拌经济。
0: 来吧，我们就先动筷子吧。来，
2: 第一筷子应该加什么地方呢？
1: 都行。
0: 来，动吧，我们就开始了。
1: 它这个汁儿还是非常酸甜可口，
3: 对。
2: 而且这个番茄酱的这个汁，它的那个厚度刚刚好，
1: 不会糊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而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加了苹果醋，是吧？
3: 对。
1: 然后它就有种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在里面。
3: 因为鱼啊很吃油，所以这个解腻的方法其实酸甜可是很好的。
0: 而且黄河鲤鱼要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
1: 对，因为黄河的话九曲十八弯，然后大家去过黄河的话，它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你想，就在这样一个湍急的环境下生长的鱼的话，它每天要经受这样一个非常水流急的这样考验，所以它天天在运动，天天在健身，所以它的肉质还是非常紧

0: 实的。
1: 大家一般都听过这个鱼跃龙门，嗯，一般说的都是鲤鱼
0: 啊，是是是，
1: 鲤鱼去跃龙门。所以今天这道菜还是
2: 就是逆流而上，
3: 对，
0: 嗯，跟我们的体育精神也很像。
1: 你看在网上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清蒸等于健康，说大家这个吃东西要少盐少油嘛，
3: 对，
1: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清蒸真的是等于健康，糖醋等于不健康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油才能把它溶解出来。那像鱼肉当中也是有很多像维生素 E 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清蒸的话，那这部分脂溶维生素的话，它的吸收效果会不太好。所以的话呢，就是清蒸跟糖醋都可以，但是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如果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它也不对，所以大家应该是营养均衡，各种方式各种烹饪方式都一起用。
2: 来吧，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0: 试一下这个境界。对对对，
1: 你们能呛得住这个味儿吗？嗯，
2: 其实咱们在家吃这个荆芥拌面条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做法，是吧？
1: 也不焯水。
2: 对对对对，
1: 直接把它摘下来，然后就这样一拌就是了。
2: 对，新鲜的叶子，新鲜的叶子。嗯，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叶子这个味儿。
0: 荆芥的话，它跟就是西餐常用的一道罗勒，
3: 对
0: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荆芥它还有个亲戚啊，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听说过猫薄荷，哦，啊，对，荆芥就是跟猫薄荷它也是属于同科的，所以它有这种特殊的香气。
1: 然后来那个，
2: 来，
1: 自己夹吧，
2: 来我来，来，
3: 哎哎，谢谢，
2: 您这边远，
3: 哎，谢谢，哎，够了够了，
1: 嗯。
0: 好的，
1: 这个胡辣汤好地道，
2: 是吧？
0: 很地道是吗？
1: 这胡辣汤好地道。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65克，脂肪含量是60克，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2到20公里哦。
1: 那董老师，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少小离家啊，哦，那您是在河南学的蹦床？
2: 我其实是5岁，教练去幼儿园挑对运动员，然后就把我挑上之后就练体操。
1: 5岁练体操，
0: 大家都好早。
2: 体操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练，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筋啊什么的都比较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练体操的话，他可塑造性比较强。而且呢，他在一边练体操啊，一边这个自己的成长发育，他其实是运动能力和你的生长发育是同步进行的。哦。而且咱们也应该可能听过这样一个词，就是体操被誉为什么？运动之父。
1: 幸亏我没说之母。
2: 田径是运动之母，体操是运动之父。所以就以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小让孩子就从幼儿园阶段接触体操。拿体操作为一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再去转其他的项目，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的。哦，
1: 那您当时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2: 我爸爸说，当时送我学练体操的一个初心很简单，一就是锻炼身体，二就是遛娃。
1: 你小时候是非常的活泼吗？
2: 因为就是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消耗了你的精力。
0: 确实，
2: 这样的话回家就不容易捣蛋了。
0: 哎，性价比很高是吧？
2: 哎，
0: 是的，
2: 一举两得的。真开始练的时候肯定也辛苦，也是苦啊累啊，比如说教练给压腿啊，疼啊，
0: 对，疼啊，
2: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看到父母的眼光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0: 确实，
2: 哎，就是万事开头难，对吧？那所以你别管是学习也好，其实你做什么都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练体育练体操，遇到问题我们就事论事儿，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解决，解决完了之后这条路就还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包括我能后来一直练下去，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远见也好，或者是一种规划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良好的家风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3: 对，
1: 那就是父亲的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你呢？
2: 我父亲呢，其实从小是用毛主席的东西，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熏陶我。 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都是要学毛选的，包括

0: 我奶对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是从小然后教我爸爸学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我爸爸说参加工作之后慢慢在工作中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印证了小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真理性，然后我父亲就从小也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去教育我熏陶我。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1: 确实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助我后来做运动员之后这种自我意识比较强，让你平时你能够把自己搞定，那么到比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2: 所以说在您的包括训练还有生活中的话，您是一个比较喜欢独立的一个人，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呀或者是运动计划。
0: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我19岁，我的目标呢是金牌，但是最后我只拿到铜牌。虽然大家看上去觉得铜牌也很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遗憾的。那么我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这个周期的伊始，也就是从09年开始，我首先给自己的训练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
2: 实事求是。
0: 我在训练中，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教练说，听教练安排，听教练指挥。那现在我也大了，对吧？那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我运动员是主体，对吧？虽然教练在帮助我，但是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和教练去融合，去一起去制定计划，一起去商量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作为这个训练的主体，平时我的身体状态啊，我的思想状态也要及时的敢于跟教练去反馈，也是为了教练
1: 更好的
3: 准确的
1: 对
0: 来掌控我的情况，来指导我。对，这个都跟从小我的家庭父亲的教育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2: 其实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看您都进国家队了，然后拿奥运金牌了，那父亲现在对您的教导有改变吗？
0: 我13岁去到太原之后，一直至今这么多年，就是我跟我父亲基本上一周最少一次或者是两次的通话，就聊生活，聊训练，然后聊理想，聊很多东西。
1: 这个很难得呀，我感觉又是一个爸爸。我觉得
0: 对，我是23岁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我记得也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聊天，他说我希望你运动员的生涯结束之后，退役了之后从教练员做起。
2: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就是从基层做起。因为你做工作，就像说你，他就我不管是我爷爷或者我爸爸都会说，你不是一个好员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板。哎，所以他就想让我的这个路走得扎实一些。对，所以这也就奠定了后边我退役之后做教练，然后现在去大学做老师。对，
2: 刚才我发现董老师呢更像一个哲学家啊，因为他知道了很多，就像实践出真知，而且是扎根一线，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弘扬跟提倡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将我们的眼光呢去放在我们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线是需要什么。
0: 对，
2: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培养我们新时代的体育健儿。
0: 对，
2: 好，再次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腾空的精彩都源自脚踏实地的千万次锤炼。
1: 哇，这个很好，
5: 这个非常棒。
1: 这个鱼骨头，
5: 对，这个
2: 然后你得刮两下，刮两下然后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游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

些水纸。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

0: 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公益文娱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

0: 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0: 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1: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2: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3: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4: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6: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5: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7: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自己的东

0: 手能力和想象能力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想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2: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3: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4: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泥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5: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6: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20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7: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8: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9: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

0: 像我。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融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

0: 开放的过程中呢，区域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

0: 和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嗯，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务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 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火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

0: 我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

0: 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9: 谢谢谢谢谢谢。
1: 张校长口中的孙奇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啊，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1: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联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0: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什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9: 对的。
10: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

0: 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1: 真的不吓我
0: 吗？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2: 打完了就知道。好，
1: 可以
2: 连续的打。
1: 你这么快？
3: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庞。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4: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3: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5: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0: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2: 不会影响的，
0: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5: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2: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6: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2: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3: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1: 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7: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3: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8: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9: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7: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3: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8: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

0: 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 陆远加油，
2: 李子熙加油。
3: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

0: 加强了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啊，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啊，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1: 好的，先拿住。
2: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3: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4: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5: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6: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2: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7: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2: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8: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9: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0: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我支持你吗？弹踢冲拳。
2: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3: 我的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

0: 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1: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2: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3: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4: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上。
2: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5: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2: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6: 体育就是运动，
7: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8: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9: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0: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11: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
12: 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3: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4: 快乐和开心，
15: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2: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

戴眼镜。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1: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啊。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啊，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啊，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
0: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啊，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碾一碾。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请出。
3: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0: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
2: 是的。
0: 哎，我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1: 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1、2、3、4、5、6、7、8，2、2、3、4、5、6，腹背运动，1、2、3、4、5、6、7、8，踢腿运动，1、2、3、4、5、6、7、8，2、2、3、4、5、6，跳跃运动，1、2、3、4、5、6、7、8，2、3、4、5、6、7，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啦啦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啦啦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90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膝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1、2、3、4，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

0: 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拉拉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1: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拉拉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1: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拉拉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0: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您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1: 对，
0: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它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帮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2: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1: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3: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2: 对，
3: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啪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2: 是的，
3: 先跟董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0: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

0: 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1: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阿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止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三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1: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一点。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三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2: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1: 对，出现问题，那么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0: 哦，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1: 是吗？
0: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1: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
0: 对，
1: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0: 好，太好了。
1: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从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气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好，然后走腹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抬起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2: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1: 是的，
2: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1: 是的，
2: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1: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个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2: 对啊，
1: 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2: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

0: 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他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嗯，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嗯，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其实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选说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从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三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们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 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

0: 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2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其实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2: 明白。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3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2: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1: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2: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

0: 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是
1: 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 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

0: 坑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

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

0: 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 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问题。

0: 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

0: 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

0: 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9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

0: 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地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

0: 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三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

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薄化，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

五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清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你不听信。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7: 对，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4: 下次回来吗？
3: 别看了，儿子。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
4: 那就下次回来吗？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明天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2: 妈，不走了哈。
0: 爸，
13: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哎呀，六十，你搞得了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了。

0: 到了冠军食堂的时刻了。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大厨老师。
1: 大家好，我叫张宗伟，是今天的主厨。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马都聚齐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小明的斗智斗勇就要开始。

0: 了，小明来直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1: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谜题。腾跃翻转如燕飞，网面之上展神威，三届奥运留身影，空中芭蕾谁罪魁？
2: 还要跳芭蕾？
0: 他一出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藏头师。腾网三空，
3: 好难啊！
0: 这个藏头师，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就不是了。
3: 对对对，小明这个进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腾空，我觉得是有腾空的这个动作。
3: 腾空，对对对，
4: 腾空肯定要跳起来。
0: 跳起来，嗯。
4: 网球，
0: 网球
4: 有网，
0: 有网，
3: 对，有网。
0: 排球，
3: 排球，但是它不腾空啊，球是腾空的，是吗？啊，
0: 对，腾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能靠得上的。
4: 羽毛球，
0: 羽毛球，
3: 羽毛球网，
0: 空中芭蕾那个球嘛，在空中有一个漂亮的旋转一个弧线，
3: 然后它劈个叉嘛，
0: 对，那个打着点羽毛球，然后那个
3: 毛球了是吧？
0: 劈了，劈叉，对对对，可以的，
3: 可以有是吧？都有了，我们都猜到了，
0: 都有了，都有了。
1: 请听第二条线索，这是一段音频。
3: 这个真没有，
0: 球落地，球落地，
3: 噔噔噔噔，是吧？
0: 对，咚咚咚咚，是吧？

0: 好，接下来欢迎董董董董董老师，
1: 来欢迎董董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
2: 好好，
0: 哎，董老师很客气啊，就是刚才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从您的名字上，其实还蛮贴的啊，咚咚咚咚，
3: 对，
0: 就电脑开机。那董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董咚。
0: 欢迎董老师，
1: 欢迎董老师。
0: 对，今天一来呢，就发现刚才我们那个谜面其实是有联系的。你看刚才他说那个网面，
4: 对，
0: 然后蹦床呢，它首先它就是由这样的网面，
3: 对，
0: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蹦床上经常要做一些芭蕾的动作？这金鸡独立。
3: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蹦床呢也属于体操的一种，它通过借用蹦床的这个弹性，在空中做一些优美的一些空翻动作。那么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来说的话，他的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盈漂亮，甚至说可以有一种飘逸的这种境界，所以就被誉为空中芭蕾。哦，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的话，比如像我就要换一身古典的衣服，然后最好有几个飘带。
1: 啊，飞起来是吧？
3: 那就是飞天了。
0: 对，然后没事再甩一甩。哎，我觉得这个就
1: 很有意境了。
3: 对对，
4: 我只是觉得，你们想看空中企鹅吧？
0: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一套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3: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套我们的居家蹦床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大众蹦床。对，尤其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注重健康，像我自己从事的竞技蹦床，那个蹦床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蹦床，能够满足我们居家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需要。
0: 啊，好，来上蹦床。
1: 啊，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3: 对，这种比较小，这个比较适合在家庭开展，
1: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
3: 对，或者是在学校里边。
0: 您觉得我们上去它不会塌吗？
3: 肯定不会啊。
4: 董老师，我蹲了180，您确定？
3: 我确定，没有问题。我先来示范一下，谁先来跟我一起做呢？
0: 手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上。
3: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是下压后拉步，首先我们攥紧拳头，对，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手臂要打开，哦，
4: 这好看，六，平衡性，
3: 七、八，快一点哈，一、二、三、四、五、六、
1: 七、
3: 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4: 好，
3: 还可以，
1: 有感觉了哈，可以，可以，非常。
3: 第二个动作啊，稍微难一点。
4: 好，
3: 抬脚提拉，右手触左脚，左手触右脚。看啊，我先示范一下。哎，起，一、二、三、四、五、六、
4: 七、到我的脚，
3: 八，
1: 有点那个健身操呀。
0: 对对。
3: 三、四、五、六、

0: 再来一个，
1: 好，
0: 再来一个，强度大一点的啊，连续提拉。首先是双手叉腰，跟刚才腿部的动作是一样的。我先示范一下啊，一二，一二三，
2: 这个真的是
0: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2: 连续踢毽子
0: 八，来吧，
1: 我试试。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非常棒，
1: 谢谢谢谢。
0: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
1: 没问题。
0: 那我们换个人。
1: 好，稍等。
0: 我们后边还有动作呢，来吧，主持人。第四个动作，斜脚肘触膝啊，我们用右肘触左膝，连续的来。一二三四，
3: 快乐的哎，站起来，让自己很快乐，怎么样？是吧？一定要动起来，
0: 厉害厉害厉害
3: 厉害，抬起来，大师。
1: 这是拉拉操十几下，
2: 我也觉得是拉拉操的感觉。哦，
0: 你这个本来我想着是说先做一边，然后再做一边，你结果你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把两边全连起来了。
2: 哦，这样子是吗？
0: 对，
3: 我跳级了。
0: 对，
3: 其实我
2: 这个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太喘了。
1: 我已经一身汗了，刚才。
3: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一些健身操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蹦床上去练习的话，它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啊，
0: 对
3: 还有会达到了一些效果，可能会翻倍。
0: 对是这个意思吧。
3: 行，那老师你到
2: 整起来。
0: 好的，
3: 来你到中间。那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啊，您今天过来之后呢，除了教我们练习之外呢，因为每个冠军来不都得带点吃的喝的嘛，对吧？您今天准备给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我今天带来的菜是糖醋鲤鱼。
3: 我知道您是河南人的啊，
0: 对，
3: 河南一般就是黄河那个鲤鱼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个黄河大鲤鱼，
0: 对，
3: 一般会做红烧的、糖醋的，
0: 对。
3: 那糖醋，
1: 为了健康啊，我把糖我一定要换成一些其他的，我们好吸收的。哦，
3: 对，
2: 减糖，咱们现在糖的话确实需要减糖、减油、减脂，所以糖醋鲤鱼的话呢，咱们确实可以稍微改一下配方，然后会更加健康。
3: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经戴好了手套，然后开始
1: 了是吧？
0: 对，
1: 跃跃欲试，
0: 就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嗯，
2: 现在啊，这个鱼呢，前期其实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处理完了。难的是什么？我们要给它喇叭钩。首先，我们得先给它喇叭定深度贴到鱼骨，然后呢，这手扶在它的刀刃的前，就是后边，不要在刀刃前面。完了，平着推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整片肉就下来了。来，这后边还有三刀，任亚伯试试看。
3: 我试一下，从
2: 再往后一些，
3: 再往后一点，
2: 到这儿吧，在这个
3: 到这儿，
2: 对。切到鱼骨就
3: 切到鱼骨，哦，
2: 平着，对，把这个手要抬起来，对，一点点的推拉，对，指尖要抬起来，
3: 切到，
2: 再往过再来一点，到这就好，可以了，对，非常棒，非常棒，看出来手是很稳的。
0: 您平时在家做菜吗？
3: 我今天不是就来学了吗？
0: 你就是手秀是吗？
3: 对，
2: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这样就都打开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鱼啊，一定是把这个肉给它切下来，这样的话一是减少这个刺儿，吃的时候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呢它更好去盛水。咱们这个鱼一般会选择1.5到3这样的一个重量，要看家庭的人数。罗老师，您能看出这个鱼是否新鲜吗？是怎么能看出来的？您知道吗？
0: 闻闻味儿。
2: 这个是
0: 看看眼睛。
2: 哎，没毛病。这个眼睛看着多透亮。
0: 对，然后您在切的时候呢，是否有一些反弹的神经？
2: 对，一定是摸一下这个鱼肉，它这个鱼肉是很韧的，然后其实很有弹性的，这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鱼。
0: 就是它会在蹦床上蹦，
2: 没毛病。
0: 蹦床鱼是吧？
4: 对，蹦床鱼。
2: 那这样，那咱们一起合作，我拎着它，然后咱往上拍粉，一定是每一个缝隙我们都要拍到，包括它的骨头也要拍到。它在磨粉的这个状态时候，是为了让它没有多余的水分，我们刮护时更好刮。
1: 有一天还受到世界冠军的按摩是吧？马莎鸡。
3: 马莎鸡。
2: 好，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一面。行了，齐了。

0: 好，现在我们要给它开始淋了。这个是我们用淀粉和面粉然后搭配的一个，它在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这主要是这个肉和这个骨头全都要挂到。现在呢，它这已经挂完浆了，然后我们要开火了。
1: 我帮您滴溜着。
0: 好，没问题。哇，
1: 还是重的。
0: 还好，董老师得辛苦一下了。这看来练完腿还得练胳膊。
1: 没问题。
0: 那这个时候油已经差不多了，我请他进去。
2: 我请他进去。
0: 现在就看您了。
1: 我来给他浇油。
0: 对，从上往下浇。哦，
1: 小心。
3: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你们两个。
0: 其实大家看，现在就已经可以定型了，慢慢的已经在定型了。如果直接涮下去的话，这个鱼肉可能就没有这么炸得开，
2: 就不会这么好看了。
0: 对，
1: 好嘞。
0: OK， 可以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时候往下
3: 放。哦，这样我就放了。
0: 其实这弄完鱼头以后，这个时候它基本的三分之二已经熟了。
1: 怎么来确定它就熟了呢？
0: 看颜色，还有它的肉的软硬度。啊。现在我们调一个特色的汁儿，这个汁儿里边我用的是蜂蜜。
3: 哦，蜂蜜。
0: 对，因为用蜂蜜的话，相对来说糖的摄入会相对会少一些。
3: 董老师平时在家有做饭吗？董老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说的？
2: 有点难以回答。
1: 最近正在学吧，因为以前在运动队的话，都是吃的集体的食堂嘛，跟家人聚少离多。然后呢，这一次难得有机会来，我也想学一道家乡的美食，然后有机会回家的话，做给家人尝一尝。
0: 加一个比较秘密的调料，这里边呢用的是果醋。
3: 哦，果醋，
2: 这个果醋好像一般在中国做菜里面很少用啊。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会用到一些陈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醋，那果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汁儿现在闻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嗯。我们不开火，先把我们的姜放下去，均匀的混到我们的油上以后，再开小火去煸炒它。
4: 我得把这个鱼头啊冲着我们董老师。
3: 在河南呢，一般就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嘛，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桌上比较尊贵的客人，上这个鱼的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有意识的将鱼头冲到就是我们这桌最尊贵的一个客人。
0: 确实啊，我们这个也叫团圆嘛，那鱼是我们在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尤其是我们像过节的时候，我们说年年有余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规矩。那其实这样很好的寓意也代表着一些家里边啊对于一些子女的期望，所以鱼这道菜是很有讲究的嘛。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口的盐，然后再加一勺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上面了。董老师，最后这一步您要不要来一下？
1: 来个仪式的哈，从头。
0: 鸿运当头。
1: 鸿运当头。
0: 行了，那我们的菜就出锅了。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糖醋鲤鱼就出锅啦，我们可以用菜啦。

0: 先举杯，先欢迎一下啊，董老师来到我们，
1: 欢迎董老师，
2: 谢谢啊，
0: 这
2: 么愉快啊，这么愉快啊，啊，
0: 这么愉快。您就给我们说一下今天都有啥吧，好不好？您给我们准备的
3: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做过的，我们的大鲤鱼啊，用的是糖醋汁来做，嗯嗯，然后这个是胡辣汤，这是烩面，这个是凉拌经济。
0: 来吧，我们就先动筷子吧。来，
2: 第一筷子应该加什么地方呢？
1: 都行。
0: 来，动吧，我们就开始了。
1: 等等，你看这汁儿还是非常酸甜可口，
3: 对。
2: 而且这个番茄酱的这个汁，它的那个厚度刚刚好，
1: 不会糊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而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加了苹果醋是吧？
3: 对。
1: 然后它就有种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在里面。
3: 对，因为鱼啊很吃油，所以这个解腻的方法其实酸甜口是很好的。
0: 而且黄河鲤鱼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
1: 对，因为黄河的话九曲十八弯，然后大家去过黄河的话，它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你想，就在这样一个湍急的环境下生长的鱼的话，它每天要经受这样一个非常水流急的这样考验，所以它天天在运动，天天在健身，所以它的肉质还是非常紧实的。
0: 大家一般都听过这个鱼跃龙门，嗯，一般说的都是

0: 鲤鱼
1: 啊，是是是，
0: 鲤鱼去跃龙门。所以今天这道菜还是
2: 就是逆流而上，
3: 对，
1: 嗯，跟我们的体育精神也很像。
0: 你看在网上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清蒸等于健康，说大家这个吃东西要少盐少油嘛，
3: 对，
0: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清蒸真的是等于健康，糖醋等于不健康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油才能把它溶解出来。那像鱼肉当中也是有很多像维生素 E 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清蒸的话，那这部分脂溶维生素的话，它的吸收效果会不太好。所以的话呢，就是清蒸跟糖醋都可以，但是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如果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它也不对，所以大家应该是营养均衡，各种方式各种烹饪方式都一起用。
2: 来吧，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1: 试一下这个境界。对对对，
0: 你们能呛得住这个味儿吗？嗯，
2: 其实咱们在家吃这个金芥拌面条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做法，是吧？
0: 也不焯水。
2: 对对对对，
0: 直接把它摘下来，然后这叫一拌就吃了。
2: 对，新鲜的叶子，新鲜的叶子。嗯，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叶子这个味儿。
1: 荆芥的话，它跟就是西餐常用的一道罗勒，
3: 对
1: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荆芥它还有个亲戚啊，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听说过猫薄荷，对，荆芥就是跟猫薄荷它也是属于同科的，所以它有这种特殊的香气。
0: 然后来那个，
2: 来，
0: 自己夹吧，
2: 来我来，来，
3: 哎哎，谢谢，
2: 您这边远，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
0: 嗯。
1: 好嘞好
0: 嘞，这个胡辣汤好地道，
2: 是吧？
1: 很地道是吗？
0: 这胡辣汤好地道。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65克，脂肪含量是60克，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2到20公里哦。
0: 那董老师，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少小离家啊，哎，那您是在河南学的蹦床？
2: 我其实是5岁，教练去幼儿园挑的运动员，然后就把我挑上之后就练体操。
0: 5岁练体操
1: 吗？大家都好早。
2: 体操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练，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基因啊什么的都比较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练体操的话，他可塑造性比较强。而且呢，他在一边练体操啊，一边这个自己的成长发育，他其实是运动能力和你的生长发育是同步进行的。哦。而且咱们也应该可能听过这样一个词，就是体操被誉为什么？运动之父。
0: 幸亏我没说之母。
2: 田径是运动之母，体操是运动之父。所以就以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小让孩子就从幼儿园阶段接触体操。拿体操作为一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再去转其他的项目，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的。哦，
0: 那您当时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2: 我爸爸说，当时送我去练体操的一个初心很简单，一就是锻炼身体，二就是遛娃。
0: 啊，你小刘是非常的活泼。
2: 因为就是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消耗了你的精力。
1: 确实确实。
2: 这样的话，回家就不容易捣蛋了。
1: 哎，性价比很高
2: 的，哎，
1: 是的，
2: 一举两得的。真开始练的时候，肯定也辛苦。也是苦啊累啊，比如说教练给压腿啊，疼啊。
1: 对，疼啊。
2: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看到父母的眼光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1: 确实确实，
2: 哎，就是万事开头难，对吧？那所以你别管是学习也好，其实你做什么都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练体育练体操，遇到问题我们就事论事儿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解决，解决完了之后这条路就还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包括我能后来一直练下去，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远见也好，或者是一种规划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良好的家风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对，
0: 那就是父亲的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你呢？
2: 我父亲呢，其实从小是用毛主席的东西，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熏陶我。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都是要学毛选的，包括我奶，对，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是从小，然后教。

0: 教我爸爸学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我爸爸说，参加工作之后，慢慢在工作中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印证了小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真理性。然后我父亲就从小也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去教育我，熏陶我。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1: 确实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助我后来做运动员之后这种自我意识比较强。你平时你能够把自己搞定，那么到比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0: 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我19岁，我的目标呢是金牌，但是最后我只拿到铜牌。虽然大家看上去觉得铜牌也很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遗憾的。那么我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这个周期的伊始，也就是从09年开始，我首先给自己的训练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
1: 实事求是。
0: 我在训练中，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教练说，听教练安排，听教练指挥。那现在我也大了，对吧？那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我运动员是主体，对吧？虽然教练在帮助我，但是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和教练去融合，去一起去制定计划，一起去商量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作为这个训练的主体，平时我的身体状态啊，我的思想状态也要及时的跟敢于跟教练去反馈，也是为了教练
1: 更
2: 准确的
1: 对
0: 来掌控我的情况，来指导我。对，这个都跟从小我的家庭父亲的教育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1: 其实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看您都进国家队了，然后拿奥运金牌了，那父亲现在对您的教导有改变吗？
0: 我13岁去到太原之后，一直至今这么多年，就是我跟我父亲基本上一周最少一次或者是两次的通话，就聊生活，聊训练，然后聊理想，聊很多东西。
3: 哦，这个很难得呀，我感觉尤其跟爸爸，我觉得。
0: 对，我是23岁，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我记得也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聊天，他说我希望你运动员的生涯结束之后，退役了之后从教练员做起。
1: 嗯，为什么呢？
0: 对，因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就是从基层做起。因为你做工作，就像说我不管是我爷爷或者我爸爸都会说，你不是一个好员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板。哎，所以他就想让我的这个路走得扎实一些。对，所以这也就奠定了后边我退役之后做教练，然后现在去大学做老师。对，
1: 刚才我发现董老师呢更像一个哲学家啊，
4: 对，
1: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就像实践出真知，而且是扎根一线，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弘扬跟提倡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将我们的眼光呢去放在我们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线是需要什么。
0: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培养我们新时代的体育健儿。
0: 对，
1: 好，再次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4: 谢谢。
1: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腾空的精彩，都源自脚踏实地的千万次锤炼。
3: 哇，这个很好，
4: 这个非常棒。
3: 这个鱼骨头，
4: 对，这个。
1: 然后您得刮两下，刮两下，然后听一下。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看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

0: 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 内外融通的这种

0: 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

0: 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 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

0: 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啊，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5: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

0: 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中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3: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4: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3: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5: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

0: 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是桥。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

0: 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1: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2: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5: 思政课可能就

0: 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

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负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贝。

0: 为我们分享。
1: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七十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

0: 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以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1: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
2: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3: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4: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1: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4: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5: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三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1: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6: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

0: 大级项目在内的十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新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施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施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1: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0: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1: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0: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总四分十一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凝练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2: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

0: 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1: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2: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总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啊、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季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思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艺人价值。
0: 我觉得体育大思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做国歌。

0: 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1: 体育大施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施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2: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3: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呢，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地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2: 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

0: 帮助呢？
1: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施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0: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共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在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 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0: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齐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2: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1: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1: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

0: 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啊，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啊、
1: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啊、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捻一捻。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请出。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1: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
3: 是的。
1: 那一会儿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腹背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踢腿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啦啦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啦啦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90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吸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
1: 啦啦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3: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啦啦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3: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啦啦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

0: 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嗯，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嗯，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嗯，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嗯，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1: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0: 对，
1: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她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把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2: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3: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1: 对。
3: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趴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1: 是的。
3: 先请董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1: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0: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阿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止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三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一点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3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

0: 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1: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出现问题，那么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啊，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2: 哦，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2: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哎呀，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
2: 对，
0: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啊，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2: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从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气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好，然后走腹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抬起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1: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1: 对啊，
0: 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他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其实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选说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

0: 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走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三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们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啊。好啊，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2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接着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啊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

0: 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1: 明白。
2: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2: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1: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2: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的校长张冬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展示小篮球运传投跑技术训练与意识培养这个特色课程。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门课程像一把金钥匙，为孩子们开启篮球智慧之门。我们以技术筑基加决策启蒙为理念，把摆脱接球、精准传球等技能融入到趣味的情景练习当中，让每个动作都能激发孩子们潜能的起点。课堂上，我们的孩子既能夯实运传投跑的技术基础，又能在攻防中形成观察、判断、执行的决策思维，实现从动作训练到战术意识的提升。现在，让我们一起关注这片活力的球场，看我们的孩子用扎实的脚步和灵动的思维，在篮球启蒙之路上跃动精彩。

0: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特别棒啊！下面跟随王老师一起进行热身。咱们在日常的运动当中啊，也要养成热身的习惯。原地胯下，做得非常棒。好，还原，继续变成慢跑。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进行手指拨球的练习。头部的绕环，来向下移动，腰绕环，好，膝绕环，腰立起来，这个时候在做的时候，下面请咱们同学啊，跟随王老师进行柔球和手腕脚踝的融合练习，来，预备，开始。

朋友们，在刚刚热身结束之后呢，王老师想先检查检查咱们同学传接球的基本功。下面先给咱们同学进行1分钟的原地传接球练习。好，下面请咱们同学原地传接球，预备。

0: 在刚刚的练习结束之后呢，想必咱们同学们已经熟悉起篮球了。那下面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篮球比赛当中运传投哪些技术特别重要？举手回答。来，你来回答。
1: 我觉得传球最重要，如果你要投篮的话，你被防四个人防守了，你就必须得传球，如果你不会传球的话，那你这个球必须会被别人断走。
0: 哎，回答得非常棒。有没有其他想法？来，沈建佑。
2: 我觉得应该是投篮最重要，因为如果篮球不投篮的话，那就得不了分了。你得不了分，你就赢不了了。
0: 哎，非常棒，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王老师认为呢，在篮球比赛当中呢，传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篮球才能撕破对方的防守，才能把咱们场上的五名队员给团结起来，对不对，同学们？下面就开始咱们今天练习的主要内容，结合边线球情景下进行传接球的练习与意识培养。那下面王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边线传接球的示范，全力的去防守我。看，咱们我刚刚用了一个假动作接到球了，同样我还可以去接球。同学们看，我还可以利用篮球场内的空间去传接球，明白了吗，同学们？一会儿咱们同学比一比啊，谁能够接球的方式多，躲避的灵巧，传接球的时机把握到位，好不好？来，请回。下面咱们里面的两名同学进行。

啊，刚刚啊，咱们队员练习的特别棒，但是在正常的比赛里面，实际上这发球人也是需要被防守的。下面咱们再贴近实战练习咱们的发边线球，这个时候请对面同学往前来，下面你跟你的队友为一组，既防守发球人也防守接球人，看他们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把球传出去。在传出去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就是说当我接到球之后运球，不管是谁接到球之后都可以快速运球通过对方的边线，明白了吗？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发球这个人也可以快速进场去跟对面的同学进行一个配合，好不好？咱们比一比哪两个人之间配合的最默契，失误最少。预备，

下面进行咱们最期待的班超比赛环节，一会儿咱们按照咱们上节课的分组开始展开对决，明白了吗？一会儿比两组男生跟男生之间打交叉，胜利的小组跟胜利小组分出一二，稍微落后的小组分出三四来，女生也是一样，能听懂了吗？下面我宣布四年级三班班级联赛开始。

0: 咱们刚刚班级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王老师来问问咱们今天的战绩。这边优胜的女生小组是哪组？来，你们组比分几比几？
1: 二比一，我们队赢了。
0: 漂亮。那咱们这边呢？三四名这边呢？
2: 三比二。
0: 哎，好样的。男生组这边哪组获胜了？
3: 我们组二比零，我们胜了。
0: 二比零，好样的。这边呢？咱们这边的小组呢？
4: 我们获胜了，我们二比一获胜了。
0: 好样的。
5: 我们学会了，传球摆脱。我学会了用假动作来迷惑对手。其次，我还学会了用身体的晃动来找到更好的发球角度。非常开心。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可是我们互帮互助，互相鼓励。我不仅的提升了篮球技术，还从团队合作中找到了乐趣。
0: 好的，正。好，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一起做一下拉伸。来，预备。尽量保持住平稳。

0: 哎，停住！这个体质健康测试也是咱们四六年级的考核项目啊，也希望咱们同学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去练习练习。来，回来，这节课同学们玩的开心吗？
1: 开心。
0: 好，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也希望咱们优胜的小组同学回去也积极的做一下总结，看看如何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更扩大。然后咱们相对于落后来讲的这些同学，我相信你们技术水平肯定是没问题的，再多增加增加沟通，相互信任自己的同伴也一定没问题，可以吗同学们？
1: 可以。
0: 好的，正。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
2: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因为体育都是强身体魄，而且在篮球场上和朋友们一起玩篮球很快乐。
3: 王老师教会了我们摆脱防守，然后去接球，就是首先不能让对方看出你要去哪儿，就看出你的意图来，然后迷惑对手。
4: 我锻炼了我球性、胯下还有运球，在比赛的时候我能积极的参与，我还能断球。
5: 延长课间与课堂教学形成了互补，对于学生而言，延长的课间是放松身心、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段，他们可以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地追逐嬉戏，让紧绷的神经在阳光下舒展。此外，更是响应体重管理年的行动，针对小胖墩的体重超标、豆芽菜的体质弱、小眼镜的视力下降等问题，课间的户外活动有助于增强学生们的体质，控制体重，缓解用眼疲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告别因不良生活方式而带来的健康隐患。
6: 本次篮球课作为金牌体育课典范，深度融合体教融合、体育新课标与教育强国战略。课程以边线球情境训练加三对三实战为核心，将运、传、投、跑技术融入对抗，让学生在强化传接球技能时，通过团队协作锤炼体育品格，实现技能、人格双向成长，诠释以体育人的核心理念。教学中构建以球性热身到技术训练再到实战比赛，最后形成课后娱乐的学练赛闭环，以科学的架构为新时代体育育人提供了可复制的金牌范式。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我校呢，在推进课间延时服务过程中，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指引，我们紧

新课标要求，构建起了时间保障、兴趣激活、激励驱动加家校协同这样四为一体的体育活动推进机制。我们实现了从简单的时间累加到育人生态构建的跃升，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学校科学延长课间至15分钟，并设置了上下午各30分钟的大课间，再加之每天一节体育课，我们为学生每日2小时的锻炼筑牢了时间的根基，推动了体育育人从碎片化迈向系统性的晋升。那么在时间规划上，我们学校将课间划分为动态热身、自主运动、放松整理这样的时段，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实行大课间错峰安排，确保孩子们运动节奏与学生身心健康高度的适配，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享受运动的乐趣。我们落实每天锻炼2小时的政策，学校收获丰硕的育人成果。那么这一举措不仅夯实了学生的体质基础，更磨砺了其意志品质，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与规则的意识。那么这些都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兼具强健体魄与坚韧品格的时代新人，实现了从政策落实到未来塑造的教育价值升华。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

0: 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编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阅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1: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0: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 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圈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技艺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一时的新时代青年。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2: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3: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4: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5: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6: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7: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嘛呀，这个水到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样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8: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5: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

0: 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表述文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2: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3: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4: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6: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

0: 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疆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

0: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0: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0: 陈教授，您的期待？
1: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

0: 国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技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名厨精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

0: 未如我账等等。
1: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2: 好的啊。
1: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2: 为什么是唯一呢？
0: 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1: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1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0: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与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1: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0: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1: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3: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能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食研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4: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因为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4: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5: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4: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食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
5: 快速搅打了，
1: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6: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3: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4: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

0: 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

0: 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黔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1: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1: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2: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1: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1: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3: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3: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

0: 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1: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有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1: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4: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

0: 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1: 进阳实际上出阳，
2: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2: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2: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4: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5: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5: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5: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4: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

0: 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2: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0: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2: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0: 遇到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2: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

0: 及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十八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过
2: 了，小伙伴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0: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0: 我是20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

0: 牌，
1: 嗯，
0: 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嗯，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2: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嗯、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1: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2: 是的，
1: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2: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
1: 嗯，
2: 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
1: 嗯，
2: 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
1: 嗯，
2: 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三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1: 嗯，
2: 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两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
1: 嗯，
2: 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1: 嗯。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2: 是，
1: 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2: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
1: 嗯，
2: 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
1: 嗯，
2: 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
1: 嗯，
2: 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嗯，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1: 嗯，
2: 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1: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0: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
1: 嗯
0: 嗯，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
1: 嗯，
0: 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2: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
1: 嗯，
2: 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
1: 嗯，
2: 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
1: 嗯，
2: 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嗯，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嗯，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2: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

0: 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
1: 嗯，
0: 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3名。
1: 嗯，
0: 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一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
1: 嗯，
0: 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1: 喜欢体育、
0: 嗯、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
1: 嗯，
0: 啊，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2: 那是哪一年？
0: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1: 嗯，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0: 是
1: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0: 有。
1: 嗯，
0: 我练攀岩第2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
1: 嗯，
0: 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
1: 嗯，
0: 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
1: 嗯，
0: 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
1: 嗯，
0: 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
1: 嗯，
0: 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
1: 嗯，
0: 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
1: 嗯，
0: 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
1: 嗯，
0: 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
1: 嗯，
0: 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
1: 嗯，
0: 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3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3，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3之后紧接着第2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
1: 嗯，
0: 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
1: 嗯，
0: 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嗯，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嗯、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3名。
1: 嗯，
0: 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
1: 嗯，
0: 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
1: 嗯，
0: 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的转型。
1: 嗯，
0: 一直到20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
1: 嗯，
0: 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
1: 嗯，
0: 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

0: 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
1: 哦，
0: 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
1: 教练
0: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顾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的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的成就感。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都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0-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

0: 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0: 是。
1: 可能这是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0: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0: 对对，
1: 我
0: 这个是肯定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0: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第一届
0: 批，
1: 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
1: 世
0: 青
1: 青
0: 赛
1: 赛，
0: 嘛，
1: 拿到了一
0: 这
1: 块
0: 也是
1: 金
0: 北
1: 牌。
0: 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2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 但是相应对的

0: 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像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1: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2: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深圳站现场。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好，正式再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头牌呢是28号车手 Kateke Kulio，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位发车。55号车手庄家喜，来自 Ultra Racing， 在第二。接着第三呢是95号车手张世轩，旁边是99周晨毅。再接着第五的位置是胡哲瀚，第六呢是曾耀。最后一关出来速度很快，红灯正式的熄灭。Kateke 这边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庄家喜也没有往内侧去压，大家缓慢的拉到一号弯入弯的外侧。但是入弯包过来之后呢，庄家喜上到了第一。Kateke 这边呢是在右手又有两台车过去了，这边掉到了第四。我们来看95号车手张世轩的发车不错，跟到了庄家喜的后面。然后这边有一台蓝色的车，应该是26号车手胡哲瀚上到了第三。这个库里目前是掉到第四，在后面应该是曾耀章了。曾耀章88号车手来到第五，也有位置上的提升。10号弯出来，庄家喜今天早上速度非常的快。11号弯出来之后呢，带开身后的集团已经有5个车身的距离了。胡哲瀚是超过了张世轩，从十万车之后现在来到第二，张世轩在第三。凯特给库里呢目前是跟在第四的位置，身后是曾耀章，然后再接着是周成毅，然后王新浩、徐希哲几位。前面庄家喜在6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有一些慢，7号弯走小线进弯，出弯的地方呢已经被胡哲瀚咬到后杠了。9号弯入弯往后面看了一下，10号弯应该要来做防守。我们来看庄家喜没做防守呢，这样的话胡哲瀚直接过去了。内线出来之后呢，有卡住，刚好到胡哲瀚到庄家喜的出弯的线路上，所以庄家喜也没有机会去做交叉线的反超。胡哲瀚来到领跑位置，庄家喜到第二，然后两位速度稍微慢了一下之后呢，张世轩和凯特给库六也跟上来了。1、2、3、4，目前是来到了一个集团。再接着后面是曾耀章在上一圈被连超两个位置，周成毅和徐希哲都上来了。胡哲瀚这边似乎是还能够挤到一个内侧的位置。12号弯、11号弯出来之后，进12号弯前面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位置的变化。胡哲瀚再去找不同线路的时候啊，就没注意左边。左边的这边可能看库里和徐希哲两位呢都上去了3、4。这样一来的胡哲瀚呢，在一圈之内啊，从第一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曾耀章在上圈也有超过周成毅，回到了第六。后排集团大家在火车开起来没有太多位置变化。儿童组在这个周末大家所有参赛的车手之间的绝对单圈速度差异不大。再来看7、8号弯的内线，给他给库六呢内线进攻前面的庄家喜啊，哇！庄家喜在这边出来之后呢，丢了大量的位置。10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的并排。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出去之后呢，似乎皮特给库里28号车手又来到了领跑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张世轩，然后是5号车手徐希哲，55号车手庄家喜，上一圈在第一，这圈又掉到第四了。这个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卡丁车的比赛，每一圈任何的一个小的失误都会让你连续丢掉非常多的位置。前面这边前二在10号弯出来之后。